0: 嘿，又变了。
1: 您这是最新的了。各位放心啊，我们荣宝斋的近身随时会更换，永远是最新的。打个比方，要是今天下午杨大人接到升职的认书，您瞧着，明天早晨新的近身就出来了。杨大人的新官职是什么？哪位官员顶了杨大人的缺？谁又继任了这位官员的原职？那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0: 哼，幼林呐，你可越来越像个商人了啊！这主意是你想的吗？
1: 哼，是我们掌柜的主意。
0: 哼，不错，我再来一本。
1: 好嘞。
2: 杨建基接过张幼林又递来的一本，然后和那几位官员点点头，付了银子，心满意足地走了。庄虎臣从紫禁城回来，在北屋把身上的官服脱下来，换上一身便装，就来了前厅。见几位官员在卖近身的柜台前流连，于是走到他们面前搭话：“
3: 各位大人，还满意吗？”“
0: 满意，满意。”“
4: 这别的铺子里的近身靠不住，怕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您这个是正经的真东西呀。”
0: 庄大人在前厅门外亲手抄来的，能有假吗？
3: 各位大人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0: 庄大人，以后我们可就经常光顾您这荣宝斋了。
3: 欢迎常来，我这儿近身是随时更新，保证不耽误各位大人事。
0: 庄大人回见。
5: 留步，
3: 各位还需要什么？我随时让伙计送到府上。
0: 瞧你多方便，到了铺子里就把官服换了。
3: 哟，要不然您也到后院儿？
0: 哦，那感情好。不过今儿个就不必了，没带着可换的衣裳。
3: 哎，那您改日再来。
2: 护送着几位官员上了轿子，渐渐远去。庄虎臣问张幼林：“
3: 幼林呐，听见那位大人的话了吗？您有什么想法？”
1: 师父，咱们得给这些官员布置个歇脚喝茶的地方。
3: 为什么？
1: 嘿嘿，师父，您心里怕是早有打算了，这是故意考我呢。那我就说了啊，这些官员从衙门里办完公事，想顺便逛逛琉璃厂，可穿着官服不太方便，回家换完便装再来又不知道。荣宝斋给他们提供个既能换便装又能歇脚喝茶的地方，以后三院六部衙门的官员会越来越多。
3: 咱们搭着时间陪他们，搭着银子为他们提供歇脚喝茶的地方，又不收费用，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
1: 这就是人气啊，这种聚拢人气的机会可不是每个店家都有的，有了人气还怕没有生意？况且这都是些什么人？大清国的骨头架子呀。
3: 幼林呐，你小子算上道喽。
2: 荣宝斋后院的东屋很快就被腾了出来，布置停当。墙上新糊了干净的白色墙纸，安好了一排挂衣裳的钩子，屏风放在了墙角，桌椅板凳贴着墙边码放整齐，窗户也换上了新的高丽纸。
6: 哎呦，赵大人、李大人，您二位来了。哎，里面请。
2: 德子直接把二人送到了后院，二人将官服脱下，换好随身携带的便装，说笑着走出来，进了荣宝斋的前厅。
0: 走吧。
2: 庄虎臣此时刚送走一波客人，转过身来就瞧见了二人，还没来得及开口，赵大人倒是先拱了拱手：“
0: 庄掌柜的，您想的就是周到，这有个换衣裳的地儿，下了朝往琉璃厂可就方便多了。”
3: 别着急，您二位慢慢逛。
6: 哎呀，这白在这换衣裳了呀，感情他到别的铺子买东西去了。
3: 德子，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他们把朝服搁在咱们这儿，不是还得回来呢吗？
6: 哦，哎，掌柜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看着荣宝斋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们，庄虎臣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后来铺子里人手不够，庄虎臣又新招了两个学徒，张喜儿和宋栓，荣宝斋的生意当真是日渐红火。时间飞逝，一晃三年已过。

0: 张幼林和张继林此时都已经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了。同文馆开馆之初只是一所纯粹的语言学校，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府。这天下午，在东堂子胡同49号同文馆的一间教室里，外国教习正在给学生们上课，他的中文还有些生
1: 硬，
0: 学生们年龄大小不一，但都在专心致志地听着。张幼林左手托着腮帮子，右手随时

0: 对，从法国到英国只有30多公里，这30多公里不用架电线就可以通电报。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学生们随后起立，等外国教习走出了教室才纷纷离去。校园里，张幼林和张继林慢慢走着，此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桃红、鹅黄、淡紫、嫩绿，五彩缤纷的花朵把校园装点得美不胜收。张继林尽情地欣赏着，目不暇接，张幼林却仿佛无动于衷，默默地想着心事。这几年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张幼林也脱了稚气，整个人都沉稳了许多。
2: 哎，玉林，你想什么呢？这霍大叔有日子没消息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3: 刘步云任代州左参将，何世文任保定副总兵，额尔庆尼任内务府御用品监管。御用品监管，
4: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不停的人马乱纷纷。
5: 哎，官员任免名录，您抄这个干嘛呀？
1: 庄虎臣闻言抬头看，却是个不认识的官员。
3: 抄下来出近身。
5: 什么近身啊？
3: 哟，您是刚到京城上任的吧？
6: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那一年你正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6集。经过贝子爷的多方斡旋，

0: 鄂尔沁尼终于调回了京城，而且还耗到了一份田差，内务府御用品监管。这是总管内务府衙门的最高官员之一，与内务府总管等职，正二品。鄂尔德尼高升了，自然是喜不自禁。
1: 哟，瞧瞧，鄂大人，我这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您多担待，多担待。
2: 您这近身上能有我的名吗？
1: 这近身上要是没有您的名，那还能叫近身吗？
3: 鄂大人，鄂大人，
1: 哎，鄂大人，等近身见得了，我给您送到府上。您记好了，我叫庄虎臣，是荣宝斋的掌柜。
2: 那我可就等着了啊。
1: 您慢走。
0: 那天下了课以后，张幼林依旧直接来到了荣宝斋。铺子里没什么客人，他就坐下来看书。过了一会儿，总理衙门张京，也是后来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走了进来。张幼林忙放下书迎上去。
4: 哎呦，杨大人，今儿您得空出来转转。
5: 哦，张先生，不知该称你张先生呢，还是张掌柜？
4: 您是荣宝斋的常客了，应该知道啊。我们掌柜的是庄先生，我嘛是荣宝斋的伙计。
5: 这我知道，我说的是你的身份。荣宝斋的伙计又是荣宝斋的少东家，还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所以我说你是张掌柜的也没什么错。因为荣宝斋的事你也能做主。
4: 杨大人，有什么需要的您就吩咐一声。
5: 你这铺子里有上好的陶砚吗？
4: 您是自个儿使还是送人呢？
5: 送人，价钱贵点没关系。
4: 得，您请稍等，我到后头给您拿去。杨大人，您瞧瞧这两个怎么样啊？
0: 张幼林把手里两块砚台放在桌上，杨锐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没看出所以然来，索性直接问：
5: 张先生，前几天康有为先生为我写了个对子，我心里很不过意。听人说康先生喜欢收集名砚，特别是对陶砚情有独钟，我想买个陶砚作为回礼，只是不大懂，你给讲讲。
4: 哎呦，嗨，杨大人您客气，那我就献丑了。这陶砚呢是四大名砚之一，出在甘肃省的南部洮河一带，所以啊叫陶砚。这陶砚呢实质细密温润，特别是这绿陶啊，有个说法叫绿如蓝润如玉，发木不减，端稀下严。
0: 杨锐拿起那块绿陶仔细地看着，张幼林给他指出砚台上条状纹理。
4: 来，您瞧，这像不像是绿水当中泛起的涟漪啊？
5: 嗯，像，有点意思。
4: 这叫绿衣石。来，您再看这个啊，这块砚的纹理当中啊，竟是黑色的小细点儿，像是黑芝麻嵌在石头里头。这个呢叫尖墨点儿。
5: 这俩哪个更好啊？
4: 嗯，要说哪个更好还得看石标啊。这按行家的说法呢，端砚贵有眼，陶砚是贵有标啊。
5: 石标怎么看呢？
4: 啊，就是这个。您看哈，这绿衣石上跟鱼鳞片似的这一片啊叫鱼鳞标，这尖墨点上跟松树皮似的这一片呢叫松皮标。
5: 这俩石标的颜色不一样，鱼鳞标泛红，松皮标发黄，我看着没什么大碍。我想请教的是，要是从鉴赏的角度来说哪个更好？
4: 当然是尖墨点了。行里啊有这种说法叫陶砚贵如何，黄标带绿波呀。
5: 那绿衣石送康先生，这尖墨点儿我也要了。
4: 这两个陶砚可贵啊。

0: 是我这铺子里最值钱的宝贝。要不
1: 贵不要紧，只要它是陶砚中的上品就行。
0: 杨先生，刚才您说了啊，这绿衣石送康先生。这康先生呢，如今是推行变法的领军人物。这块绿衣石送给康先生，也算是宝剑赠英雄，物尽其用了。可是，这缄默点更贵重啊。您若是送人，打算送给谁啊？
1: 我的师父。
0: 您的师父？哦，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大人。
1: 对，是张大人。
0: 哎呀，值得值得。张大人是我最佩服的前辈之一，若不是他积极办洋务，我还上不了新式学堂呢。这缄默点能到张大人手里，也算是荣宝斋的荣耀了。这样吧，这两块陶砚我五折出售，以表达我对张大人和康先生的敬仰之意。
1: 不不不，这不合适。
0: 张喜儿，把杨大人的陶砚包好，五折结账。
2: 这是张幼霖在荣宝斋学徒以来给客人购买的贵重物品打下的最低的折扣。他此时的心中涌动着一种激越的情感。新的禁身印出来之后，庄虎臣拿着它直奔鄂尔庆尼府，谁知在大门口先被佣人挡了家。庄虎臣敲开了朱漆大门，谦卑地笑了笑：“
3: 请问鄂大人在家吗？”“
4: 鄂大人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3: 那鄂大人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这鄂大人的事儿，这哪说得准呢？”“
3: 这点银子您拿着，我是荣宝斋的掌柜庄虎臣，麻烦您了，我下回再来。”“
4: 嗯，后天上午吧，定个10点来钟。
3: 哎，麻烦您事先给鄂大人通报一声。”“
4: 后天您就来吧。”“
3: 哎，多谢多谢。”
2: 然而鄂尔庆尼此时就在府里，正跟新来的丫鬟调情呢。“
5: 这串珠子喜欢吗？”“
6: 喜欢。”“
5: 喜欢就给你了。”“
6: 哎呀，鄂大人，您急什么呀？”“
5: 我都等了半天了。”“
4: 哎哎，大人，有人找您。”“
5: 宝贝儿，快过来呀。”“
6: 大人，有人在外头喊您呢。”“
5: 有话就说，喊什么呀？”“
4: 哎，这个荣宝斋的掌柜找您。哎，他说他叫庄虎臣。”“
5: 庄虎臣？我怎么没听说过？不见。”“
4: 是，我已经打发走了，让他后天上午再来。”“
5: 哎，那就再说吧。”“宝贝儿。”“
6: 大神。”
2: 三郎在山西按察使司给鄂尔庆尼料理完最后一件公事，回到京城，已经是鄂尔庆尼上任之后了。三郎惦记着上回那场官司，逮着功夫就奔了琉璃厂。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他站在荣宝斋的门口，抬头辨认房檐上面挂着的匾，正巧德子跟着庄虎臣从铺子里面出来，见到三郎很是惊讶。“
4: 哟，这不是三郎吗？哎，你怎么来了？”“
7: 哦，我是专程来找您的。我们家鄂大人调到京城来了，这不我也跟着来了。老兄啊，这上次的事儿啊，兄弟我给你找了麻烦，这次……”“
4: 别提这次了啊。三郎啊，我这么跟你说吧，这次你就是把我亲爹请来说情，我也不敢管你的事儿了。这上次差点把我饭碗给砸了，要不是庄掌柜的开恩，我早卷铺盖了。”“
7: 是鄂尔庆尼鄂大人吗？”“
8: 是啊，您也认识啊？”“
3: 当然认识。德子，请这位兄台进去坐会儿，我就不奉陪了啊，你们聊着。”
2: 庄虎臣说完就走了，德子却没有请三郎进去的意思。他瞧着庄虎臣走远了，爱答不理地问：“
4: 你有什么事儿啊？”“
8: 哎呀，老兄啊，我哪敢再提让你帮忙啊。这上次你老兄为我受了牵连，我这心里头一直过意不去啊。这回好了，以后啊我也能住在京城了啊，咱们交个朋友，也算互相有个照应。这么着啊，哪天晚上你有空。”

0: 我请你啊喝酒，就算我给你赔不是了。
1: 就是喝酒，没别的事儿？
0: 哎呀，真的没事儿，咱哥俩呀、啊、好好喝一顿。
1: 嗯，行吧，我知道了。
2: 到了日子，庄虎臣如约来到了鄂尔庆尼府，佣人这回倒是笑脸相迎，把他带进了客厅。但鄂尔庆尼显然已经把他给忘了，眯缝着眼睛打量。
3: 您是？
4: 鄂大人，您不记得我了？
3: 瞧我这记性啊，这些日子见的人太多，记不住了。
4: 宫里头，前厅门外，张榜公布您新任内务府御用品监管。
3: 哎呦，想起来了。哎呦，您坐您坐，别站着啊。
2: 庄虎臣坐下，从随身带着的蓝布包袱当中取出近身，翻到其中一页，递给鄂尔庆尼。
4: 请您过目，您的大名、官阶、品级、籍贯、出生年月日全在这上头了。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只要您提出来，随时给您改。
3: 嗯，我瞅瞅。
2: 鄂尔庆尼接过近身，把有关自己的那一段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很是兴奋。
3: 哎呦，庄大人呢，您真行啊，那天我还以为您就是这么一说呢。
4: 哪能呢，自打您的前任调走了以后，这个位子空了好些日子了。鄂大人刚上任，忙坏了吧？
3: 哎呦，忙坏了，忙坏了！从早到晚，事儿逼着你，干不完呢。
5: 啊，大人，顺兴区的掌柜的求见。
3: 不见，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5: 是。
4: 鄂大人，我这上朝之外，主要是在琉璃厂那儿荣宝斋当掌柜的，这近身就是我那铺子输的。
3: 是吗？
2: 似乎知道庄虎臣的目的，鄂尔庆尼低下头摆弄起指甲来，显然不想谈关于那什么铺子的事儿。眼瞧着说不下去了，庄虎臣赶紧变了话题。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现在爱情当中的你，希望自己精明到所有事情都知道，还是希望单纯到像一个傻子一样永远懵懂呢？精明没有什么不好，但可能会受伤。傻子或许很多事情不明白，但能捍卫内心的纯真。其实能做个傻子也挺好，要的不多，但是得到什么都会觉得分外珍贵。林宥嘉《傻子》这首歌，一起来听。

说起江映蓉这个名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会有一点陌生，可是呢，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有实力的女歌手，作为2009年的超女总冠军，在当时也是狠狠地火了一把。现在的话，江映蓉仍然会继续着她的歌唱事业，会出新歌，分享到江映蓉点到为止。

许飞的歌总是不急不躁，声线干净，温暖，治愈人心。出现在公众面前也总是冷静自持，淡漠如水，抱着吉他唱响心中的歌。许飞2019年有一首作品叫做《冷冰热雪》，当冷和热交融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温度呢？分享到这首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找的朋友陪你闹，再提多时有是否会有肩膀给你靠，你有多久没有哭的，你有多久没有笑，有多久没有抱怨试着睡个觉，想要看心是否还能找的朋友陪你闹，再提多时有是否会有肩膀给你靠，闭上的眼睛我却不想睡，没力气前进也懒得含泪，做不到清高也不去谄媚，不算是成功倒也不算狼狈，讨厌喝鸡汤不觉得阳痿，每次的付出是收获两倍，至今对他人没学会防备，造成了恶犬在身边狂吠，我还是单身就成了长辈，表弟都结婚孩子有2岁，我害怕恋爱感觉不到般配，就像个商品被放到展会，每次用真心却总被枉费，我不想认命又不能挽回，我总在抽烟我知道伤肺，我讨厌喝酒我只是想醉，没有多久

心里面的承诺随着时间不再激烈，有时候我的话语我已经变成个机械，低落的夜连起居都变得凄切，手中的烟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不想那么矫情，个孤独忽然来袭，在某个瞬间来临，让内心觉得白起，我受到多少排挤，周围的几两白银，这谈判到底还是我们，甚至我都怀疑，有时候群就意味着自我愿

对于黄小琥，大家可能只听过他的代表作《没那么简单》，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其实是台湾一个有着30年经验的酒吧驻唱女王。他用他最具特色的嗓音直击我们的内心，那些音符可能藏着最接近真实的情感，也可能藏着我们想说说不清的百感交集。黄小琥，重来。

每一段爱情都始于美好，怎么就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呢？或许如同有朋友说的那样，是因为不够成熟，不够理智地对待感情，不懂得怎样在两个人之间找到平衡点，所以爱情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呢？也许有朋友还是不知道答案，但是如果下一次碰到所爱，一定不忘初心，认真对待，一定不要搞砸，不要奢侈浪费。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0: 该来的还是来，
1: 来吧！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会听明白自己的整个人生呢？年少不识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说的大概就是李宗盛了。同样是叱咤华语歌坛的教父级人物，方文山写画面，李宗盛写的人生，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缱绻徘徊的诗意，他的词里也是他经历过的世界。在演唱会上，他唱道：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李宗盛用尽全身的力气唱出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写的是他自己，可是我们每个人在歌声当中也分明听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匆匆几十年，有多少次想得却得不到，该舍却舍不得。时间是赢家，他总是在不经意间偷走你的选择，所以不要和往事掰扯了，抬头向前才最真。分享到这首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我会哭。
2: 辛晓琪领悟，这是辛晓琪的成名曲，也是李宗盛花了2年的时间为他打造的一首歌。唱片曾经创下了一天销售2万张的记录。李宗盛说，录完领悟这首歌，辛晓琪哭的样子把他吓坏了，在他心里只有辛晓琪能够把这首歌唱好。那时候的辛晓琪和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之后又分手，饱受折磨，甚至在拍摄期间也是边唱边哭。长大之后，我们会慢慢明白如此痛的领悟，爱从来都是固执的选择，被爱是奢侈的幸福，但是如果曾经真心真意的付出就应该满足。分享到这首歌，辛晓琪领悟。

0: 上来世的
1: 这个又提高了，
2: 您这是
1: 一句一折。
2: 合着您没辙。
1: 哎，你说什么？
2: 您没辙。
1: 对呀、
2: 啊，
1: 我要有辙，我能出去唱数来宝吗？
2: 犯辙呀，这、啊、
1: 你的意思？
2: 辙韵的辙。
1: 我懂，这是提。

0: 火光。老君炉里这个火光起，先拜老君后拜你，那么你是老君大徒弟，老君爷本阵先，口当这个风箱，脚当前，割了盖打铁整三年呢，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的刷下了纸一翻，这个刺个这个针，这个刺个这个剪，这个刺个这个六块荷叶板，四块长来两块短，四块长挡四面，两块短挡风眼，公鸡毛母鸡尖，来回来去把风扇，公鸡尖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摇，大烧锅和烧盘，铁锅出在了怀卢县，这个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虚料吊，铁勺还有铲锅铲儿。
1: 哦，我们不管锅铲不锅铲，你打的东西小了点儿，脑袋瓜子还挺灵，旁边就是剃头棚。
0: 剃头棚，哎，您听着啊。这个七不走八不留，三绺青丝挂的门头，三绺青丝这个门头挂，三教九流本是一家，这个一家人呐、啊，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也有收汉光武啊，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给罗祖站过班，我这勒着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的大徒弟，罗祖爷品德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到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有块块石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中间抽出两块来呀，粗石的磨，细石的杠，这个宝刀磨的可是明又亮，舀开水怼阴阳，手进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方的就搭前胸膛，男剃前女剃后，回汗这个两脚剃左右，这个剃完了头啊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这个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睡，收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又一位。
1: 我不管一位又一位，大掌柜的不怕累啊，这位掌柜的更是强，他开的本是豆腐房。
0: 豆腐房，哎，您听着啊，一进大街，我这表表鼓，我表表淮南卖豆腐，
1: 好，
0: 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人，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您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快豆铲，这个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的豆腐爱死个人儿啊，什么豆腐丝儿豆腐块，买回家的红老伴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1: 哈哈，我迈步走过豆腐房，旁边就是同仁堂。
0: 嘿，这个怎么不唱啊？
1: 哎，怎么了？我说出来你就得唱啊，
0: 李先生
1: 啊！
0: 刚才我说的多明白？
1: 你说的什么？
0: 咱这买卖家得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1: 没错啊。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同仁堂总店在哪儿？您知道吗？
1: 这还用问我吗？在座的朋友全知道啊。
0: 哪儿啊？
1: 前门大街，路西。大石栏往里走，坐南朝北，同仁堂。
0: 您还真知道？
1: 那这什么叫真知道啊？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这同仁堂边上
1: 啊
0: 有豆腐房吗？
1: 啊，哈哈，有
0: 没有？
1: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什么？
1: 刚开张的。看见了吗？今儿上午去了吗？
0: 没去。
1: 你瞧瞧，刚开张，你哪知道啊？
0: 您别在这儿跟我穷对付。
1: 这什么叫穷对付？
0: 没有。
1: 有。
0: 没有。
1: 绝对有。
0: 这样，李先生啊。
1: 干嘛？
0: 您也别说有
1: 啊，
0: 我也别说没有。
1: 什么意思？
0: 咱爷俩在这儿别较劲
1: 啊。
0: 您问问在场的观众朋友
1: 啊，
0: 在场的观众朋友一位说有，今儿我就唱这同仁堂。
1: 是这话。
0: 哎，
1: 嘿，你看，你看啊，朋友们。没看明白了吧？因为什么？数来宝当中，同仁堂这段最难唱。咱还甭说中医中药，几千年的发展史，朝代哪个朝代都有名医。咱就说这中药铺，小抽屉拉开，起码是三五百味中草药。这名字合辙押韵唱出来，得多大功夫啊？嘿嘿。不会，还有没有？什么叫没有啊？这样，我正儿八经的问朋友们一句，啊，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您就回。

0: 一个字儿，有，咱让他唱，他要真唱上来，朋友们，说明他基本功好，下了功夫了，咱们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他要唱不上来，咱也不难为他，告诉他下去呀，好好练，别净学说大话，怎么样，朋友们？啊，我问了啊，
1: 您问
0: 啊，朋友们，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坊？嘿嘿嘿，唱吧，啊，
1: 有就得唱啊，
0: 那当然了。
1: 唱啊，
0: 哎，
1: 反正您也不亏心。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你得唱。
1: 我唱啊。
0: 哎，
1: 您起个头吧。
0: 呵呵，一点亏不吃。我谢谢大家来帮忙，豆腐坊旁边的同仁堂。
1: 哎，这个同仁堂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0: 没错。
1: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姚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呀、列两旁。
0: 好，
1: 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提龙跨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那么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不一针治好了娘子的病，那么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这个点子在当朝，封他了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他了武将就把头摇。万般出的这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这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了竟贼老英豪啊，微臣我，这不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马抡鞭功劳大，为何你不赐大黄袍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治好娘娘病，这个你就赐见大黄袍？隔着为民呢、臣不要黄袍的事情，我不饶。老净得越说越恼，越有气，这个手拿钢鞭赶黄袍，这个夜赶赶的八里桥。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黄袍供的药王搞，黎明过庆啊，财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3尺3寸3分高，这旁供这个压药碾，那旁供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了先尝。
0: 说说，
1: 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这个杏仁睡，这个二人睡的沉香床，睡的三更就半夜，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盗走这个水银52斤毛狗，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做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的陈皮上，黑打的这个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这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庞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这唱到明儿个唱不完。我唱的是愿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0: 好，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同仁堂是来自于李春义和李国盛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王千祥的单口相声《一切正常》。
3: 我和我的伙伴啊，经常到外地去演出，3天2头出门，经常听到朋友亲戚劝呢，出门别坐飞机，现在这个飞机啊不安全。这话我有时候呢，想反驳反驳，不好意思说，坐飞机不安全，别的交通工具就安全吗？轮船、火车、汽车、自行车，甭说自行车，走路都不安全，保不齐还让别人撞着呢。甭说走路，你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被窝里躺着，还保不齐打个哈着把腰给闪了呢。另外呢，这个说现在飞机不安全呢，也有一个误解，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过去那个飞机安全。过去咱们国家才几架飞机，没有几架，一个星期也能几个航班。另外呢，过去出了事儿也不登啊，现在不行了。您看这个广播电视报纸，国内航班出事儿登，国际航班出事儿登，国外航班出事儿登，甚至把那个火箭呢、宇宙飞船呢，连飞碟出事都算在飞机脑袋上了。所以我说呀，相对而言坐飞机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话也不能绝对了，前2年我坐飞机就出了一档子事儿。这个飞机刚起飞，正在爬高，大约爬到7000米的时候，那个飞机还没事呢。爬到8000米的时候，这飞机突然严重倾斜，紧接着一阵

剧烈颠簸呀，颠的就跟那跳摇摆舞似的。大伙儿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见这飞机啊，咵来一前滚翻。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
7: 说硬的是煤，软的是他。
8: 您这说的也太黑了。
7: 你们别乐，就因为这事我伤我师父自尊了。
8: 是吗？
7: 我师父找那大师解惑心声。
8: 找大师？
7: 大师，都管我叫小黑胖子啊，长得特别的黑，
8: 是
7: 个头也不高。哦，我都有心想死去了啊，想悬梁自尽。
8: 哎呦，你上吊？
7: 可惜我够不着梁啊。
8: 你打一后腰根就够着了。
7: 这是大师一句话。你把门打开。我师父把门打开，阳光洒进来，当时顿悟了。大师，你是让我接受阳光。

0: 忘掉黑暗，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对吗？哦，大师说话了，
1: 怎么样？
0: 我是让你把门打开，我看你在哪儿呢？
2: 好嘛，也太黑了。哎
0: 呀，何方妖孽？是不是来偷我的宝贝袈裟的？
1: 你说咱师傅这黑熊怪是吧？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我说的？你看师傅那儿连聚光都没有了。
0: 人家现在是名人了，我们的跟人没法比啊。观众们看的德云社也是看郭德纲和于谦，
1: 是是。
0: 当然有朋友说了，
1: 说什么？
0: 人不喜欢看相声，哦，看什么呀？啊，看电影啊，
1: 看电影。
0: 对呀、啊，现在大片也多，
1: 是是。
0: 什么复仇者联盟？哎，钢铁侠。
1: 对对对。
0: 什么人渣树之恋？
1: 好极了，人渣树之恋。
0: 怎么了？
1: 你主演的吧？你演人渣，
0: 你演树啊？
1: 这能练到一块儿去吗？
0: 电影的名字
1: 《山楂树之恋》。
0: 我不爱看这个。
1: 那您爱看什么？
0: 我爱看什么呀？啊，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1942，天下无贼，非诚勿扰。
1: 得了，
0: 集结号，大腕，我的天！
1: 从你那个样子，你就说喜欢冯小刚不就完了吗？
0: 不能那么直接。那我说这些你不同意，你不喜欢吗？
1: 我跟你喜欢的不一样。
0: 你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宋丹丹。
0: 行啊，咱俩品味差不多。就是说现在来说，人好多朋友都喜欢看电影。
1: 是。
0: 那我最喜欢什么？老炮
1: 儿。哎，这片好。
0: 老炮儿。为什么冯导演的好啊？
1: 为什么呀？
0: 北京人。
1: 哎，对了，
0: 有北京范儿，
1: 土生土长。
0: 你只有北京人演出那种北京范儿的。
1: 北京范儿，
0: 对，北京范儿的感觉啊。
1: 什么？
0: 北京人大伙应该都见，说话来说比较懒。
1: 怎么？
0: 他一般都是你看胡同口穿一个跨栏背心，大裤衩，拖鞋，拿着扇子，嘿啊，二哥，这天太热了。呀，你瞧我这背心都塌了，啥呀？嗨呀，哪的事儿？
1: 这是北京人说话吗？
0: 是啊，
1: 北京人说话嘴里都跟缠着袜子似的。
0: 北京腔都是这样，
1: 没有这样的。
0: 你上北京的公交车，你看看去。
1: 公交怎么了？
0: 北京公交售票员90%都北京的，
1: 绝大多数
0: 说说都是北京话啊。这俩有中门上上车，往两边走，往两边走，中门上上车，两边走，有大字啊，关门。
1: 这没事喊什么呀？
0: 怕演着啊！哎呦，这是北京话的感觉。我可能学北京话学的不太像。
1: 怎么呢？
0: 因为我是东北人。哦，我们东北人来说说话就没有北京话这么复杂。
1: 那东北人怎么说呀？
0: 比较简单啊，就是你瞅啥呀？瞅你咋的？
1: 哦，有的观众都知道。
0: 结束了，
1: 完了啊！
0: 那是10分钟之后，当中有一个人就出殡了啊。
1: 哦，这还走的绿色通道，这
0: 对。所以说像你这种北京人，你到我们这儿来说啊，到东北来说，
1: 我
0: 你就不要说别人问你瞅啥呀，你千万不能说瞅你咋。
1: 那我要说了，
0: 你要说瞅你咋的，5分钟你出殡了。我
1: 怎么我还打一5折是吗？
0: 给你便宜啊。
1: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0: 你到那儿来，你不用说这句啊。啊，别人说你瞅啥呀，
1: 我怎么说呀？
0: 我说我瞅你像我爸爸。弄得一个措手不及，措手不及，琢磨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去北京吗？这么巧合，我的天啊！
1: 您在东北那么多年，就这么活下来的是吗？
0: 所以来德云社了啊？
1: 这叫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在这儿，北京话和东北话的差距，
1: 那是
0: 在这儿。人家老炮电影演的不是打打杀杀，
1: 对，
0: 也人讲的什么呀？啊，兄弟情义，哎，对不对？讲为人仗义，
1: 对对，
0: 举气，哎，这是看电影来说，你得看内涵。
1: 不错，
0: 但是有朋友觉得看的不够刺激，
1: 又怎么了？
0: 没什么刺激的，人喜欢干什么呀？
1: 上哪儿啊？
0: 酒吧。
1: 哦，去酒吧
0: 那儿多 happy 啊，对不对？还像这种人，
1: 我怎么了？
0: 酒吧小王子，
1: 您就别这么说，
0: 我跟人比不了。
1: 您的，
0: 我是酒吧父皇啊。
1: 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啊，趁早走，
0: 好好说话，别
1: 动手，废什么话呀？
0: 别动手，知道吗？
1: 我动手怎么了？
0: 推我干什么呀？
1: 我推你怎么了？
0: 推我干什么？
1: 推你怎么了？
0: 袋儿开了，
1: 你袋儿开了，
0: 怎么？
1: 你什么袋儿开了？
0: 背带。
1: 你怎么了？还系一背带呀？
0: 背带秋裤。
1: 哎呦，您把那背带往下挪，当松紧带不好吗？这个
0: 不行，就要这种伸缩的感觉。
1: 什么感觉呀？
0: 别动手，好好聊嘛。
1: 我就说您这不像话。
0: 是不是爱去酒吧？
1: 这倒是。
0: 家里有钱。
1: 哎，没那么多钱。
0: 我是钱，这房子别墅啊，光地下就18层。咱也甭说别的，
1: 地下18层啊！啊，合着我们家住地狱里边？
0: 不是，有电梯。
1: 有电梯就是为死得快是吧？
0: 不是豪宅吗？
1: 地下就两层，
0: 车库各种豪车。
1: 对对，
0: 今天门口那车谁的呀？
1: 哪个？
0: 人家的。
1: 门口那个
0: 布加迪
1: 啊，对对，
0: 布加迪金杯，
1: 我开了。
0: 我的天，
1: 开布加迪金杯，我开那个去酒吧，我上酒吧上货去了是怎么的？
0: 不布加迪吗？
1: 布加迪威龙啊，
0: 对。布加迪威龙，
1: 对对，
0: 我的七座的啊，好家伙，开的
1: 七座的不还是金杯吗？俩座
0: 豪车吗？开
1: 俩座
0: 那种
1: 甭管了，不管了，俩座
0: 俩座，
1: 对，
0: 豪车，开着豪车到酒吧去玩去，到那儿好家人家自己有一个包房啊，
1: 对对，
0: 什么 VIP 中 P，
1: 对，
0: 往那儿一坐
1: VIP 中 P， 合着我那包房是放出来的是吧？
0: 有身份的象征，
1: 您就别说名字了。
0: 点酒讲年份，
1: 对对，
0: 服务员啊，来82年的，
1: 哎，没错，
0: 对，82年的啤酒，来来，
1: 那拿回去，拿回去，82年的啤酒
0: 啊，
1: 那酒打开都骚气了，您知道吗？
0: 不是不是，先润润喉吗？
1: 润什么喉咙啊？洋酒、红酒要年份，
0: 洋酒
1: 有
0: 什么塔 q 了，
1: 龙舌兰，
0: 至尊马伊琍，
1: 太好了，
0: 我的天，
1: 没有。至尊马伊琍，
0: 对，好酒啊，
1: 那是酒名字吗？您咋没喝过？
0: 不对，
1: 那马后边那不念伊，
0: 念什么？
1: 爹。
0: 哎，怎么会？
1: 您哪？您没看过？
0: 那字念什么？
1: 爹。
0: 哎，你别乐啊，你真是乐得影响情绪了。那字念什么？
1: 孙子。
0: 哎。这样厚道吗？
1: 这酒是典藏版。
0: 你这么聊天也没有朋友，
1: 多新鲜的，您抄我2遍过去了。
0: 就说这酒
1: 啊，
0: 都是好酒。
1: 对对，
0: 打 key 了，一边往里边兑什么？兑雪碧，兑绿茶。
1: 这酒太烈了，
0: 人家不兑
1: 啊，
0: 人兑二锅头。
1: 打 key 了还兑二锅头啊？
0: 就要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1: 哎呦，我上酒吧去火化去了，是不是？
0: 要这种范儿。
1: 什么范儿啊？
0: 一般拿个柠檬片挂杯上当点缀，把柠檬片拿走，
1: 是
0: 换榴莲。
1: 多味儿啊，
0: 带壳的
1: 啊，
0: 来个榴莲圈挂杯上，
1: 全是尖儿啊。
0: 哪位与我同归于尽？
1: 我上那儿玩命去了。
0: 喝完酒马上冲入舞池，
1: 哦，
0: 开始跳舞。
1: 是是，
0: 那都是现代的音乐
1: 啊，
0: 都是什么邓兹达兹达的，什么美国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嘻哈音乐。
1: 哦，什么样的这个？
0: 都那种什么老黑那种感觉啊。
1: 啊，
0: 哟哟哟，
1: 嘿，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搓铁啊。
1: 您那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搓底啊！
1: 别搓了，您这是搓碟呢吗？
0: 搓碟打碟吗？
1: 这声音跟搓脚后跟似的，
0: 这不就是搓碟呢吗？
1: 这哪是搓碟呀？
0: 这不是搓碟，
1: 那您这是
0: 搓金杯呢？啊啊啊！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0: 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3: 第六十九讲，塔希尔王朝。阿拉伯人的崛起给了陆上丝绸贸易以最后的打击。在他们征服了整个中东波斯，并在达罗斯战役中击败中国人之后，中亚成为穆斯林的天下了。随着陆上丝路的关闭，贸易被迫转移到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一条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到达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明州、登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繁忙起来。而撒马尔罕、布哈拉、目录啊，这些亮丽温馨的贸易城市从此沦为了面目狰狞的军事要塞。塔希尔·伊本侯赛因，波斯化的阿拉伯人，先祖呢一直为阿巴斯王朝效力，他长大以后成为了呼罗珊总督麦蒙的爱将。这是一个老兵油子，既有视死如归的胆魄，也有决胜千里的谋略，还有统帅部下的威信啊，类似于呢张飞、诸葛亮、刘备的一个复合体。据说呢这位独眼将军呢双手使用宝剑，嗜血如奶，杀人如麻呀，因此逐步赢得了麦蒙的赏识，被赋予了统领呼罗珊大军的全权。麦蒙赐予了他祖叶米奈因，也就是两手巨力者的称号。他还被一位诗人称为缺一只眼睛多一只右手的战士。在麦蒙与兄弟阿明啊争夺哈里发的时候呢，塔希尔指挥呼罗珊军屡次的击败阿明军队，并于公元811年攻克了首都巴格达，结果了阿明。到了公元813年，塔希尔率领众将拥立麦蒙为哈里发。那么为报答这位立下殊勋的老部下，麦蒙呢让他统治伊拉克地区了。他也许是信任有加吧，到了公元820年，麦蒙又任命塔希尔为波斯和东方行省总督，负责统辖巴格达以东地区，赐以呼罗珊领地世袭权，注节目录。受到感动的塔希尔表示啊，将对主子绝对的忠诚，而且世代不变。两年以后呢，自认羽翼丰满的他私自下令辖区内的穆斯林在主麻日啊念呼图白的时候，不再为哈里发祝福，而念自己的名字。在钱币上呢不再祝哈里发，而祝自己的名字。从此呢揭开了历时半个世纪的塔希尔王朝的大幕。塔希尔暴族以后，麦蒙立刻任命塔希尔之子泰勒哈承袭了总督一职，尽管明明知道对方跟自己貌合神离。公元830年，阿卜杜拉继任埃米尔， 将首都从目录西迁到了今伊朗东北部的内沙布尔，也就是今天马什哈德以西80公里处。刚刚提到的埃米尔呢，阿拉伯语原意是受命的人，掌权者啊，伊斯兰教国家对总督、王公啊、军事长官的一个称号，原为呢阿拉伯统帅的称谓，现成为某些君主世袭制国家元首的称谓。也不知是受到了来自东方吐蕃和葛洛卢的军事压力呢，还是想和前任有所区别啊，也许呢两者兼而有之。首都西迁43年之后，这个二流王朝因内讧被踢下了历史的悬崖。接下来，一个永远扎根在目录土地上的伟大帝国正向我们走来，身形雄奇，步履铿锵。公元970年春，温暖的阳光终于灿烂起来，不知名的小花开遍了原野。乌古斯酋长塞尔柱带领族人卷起了行李，打马离开吉尔吉斯草原，因为他接到了突厥人出身的萨曼王朝卫队长呼罗珊长官阿尔普特琴的邀请。邀请书上说啊，到我主政的地方来吧，这里有美酒、城堡和女人啊，比你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强多了。抵达呼罗珊后，他们被编为萨曼王朝边防军，驻牧在布哈拉附近，皈依了伊斯兰教逊尼派，从此被称为土库曼。阿尔普特琴死后，他的女婿建立了嘎瑟尼王朝。在嘎瑟尼人的印象里呢，土库曼人不懂感恩且能征善战，所以被认为是心腹之患。到了公元1040年，嘎瑟尼王朝在丹丹坎，也就是今天目录附近啊，进攻乌古斯人，但被塞尔柱的子孙图格里尔贝格击溃了。胜利后的图格里尔自称呼罗珊埃米尔。此后呢，图格里尔让弟弟查格里贝格留守呼罗珊，自己呢则率军西去，于公元1055年占领了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在那里，他被阿巴斯哈里发噶义木尊为苏丹，这也标志着塞尔柱帝国的正式成立。从此呢，苏丹作为世俗君主，哈里发呢作为精神领袖的体制得以确立。弟弟查格里则以目录为首辅，不断的率兵东征，于公元1043年灭掉了嘎瑟尼王朝的附庸啊花剌子模，又于公元1059年迫使嘎瑟尼王朝退出河中，硬是在虎狼出没的猎场里圈出了一片天地呀。帝国的扩张在图格里尔的侄子阿尔普阿尔斯兰，也就是扎格里之子啊，和儿子马利克沙统治时期啊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竟然把扩张矛头指向了拜占庭。在公元1071年的一场战役中，俘获了拜占庭皇帝，并允许对方以领土和金钱来赎身，使小亚细亚从此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直至今天。战后呢，阿尔斯兰专程的赶往目录，为驻守此地的马利克沙娶了一个喀拉罕朝公主为妻。到了公元1072年，马利克沙继位，定都目录。公元1091年，也就是他离世的前一年，将巴格达定为东宫，还将女儿许配给了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并为他生了一个外孙。他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啊，一旦外孙接任哈里发，塞尔柱帝国就政教合一了呀。马利克沙执政期间呢，塞尔柱帝国是登上了巅峰，成为

东起兴都库什山，西抵地中海东岸的庞大帝国。大幕再次拉开时，一曲低沉的旋律贯穿全场。站在台上的皇帝仍然是马利克沙，但他已经不是主角，主角是呼罗珊吉宰相。主角更替的原因很简单，塞尔柱苏丹几乎全是文盲，他们不得不倚重当地人。呼罗珊人伊斯霍克任宰相呢，长达了30年之久。据说呀，这是

0: 勤勉敬业的大臣，很少有人在工作的细枝末节上花费那么多时间。他更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臣仆。每逢苏丹出征呢，他的妻子啊，被誉为中亚珍珠的泰尔肯哈通，都日夜陪伴在苏丹的身边，成为最懂苏丹的贴心的解语花。而他则心甘情愿地在首都留守。问题在于啊，这个呼罗珊的宰相伊斯霍克在公元1087年提出了一项制度，而且是得到了马克丽莎的批准。但是事实证明啊，后患无穷。按照这个美其名曰的军事采邑制的制度，帝国把土地划拨给采邑主，尤其向农民出租土地。租借土地的农民呢，以实物向采邑主缴纳田赋，再由采邑主扣除利润以后，将田赋的一部分呢缴入国库。采邑主可以世袭土地，拥有私兵。此举的好处是呢，省了政府的麻烦，但是致命的后果便是采邑主割据啊。到了11世纪末，军事采邑制的弊病已暴露无遗。拥有军队和土地的采邑主们开始蠢蠢欲动。
1: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70讲，嘴硬之痛。暴风雨终于来了，站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是采邑主们，勇立潮头冲锋陷阵的是什叶派穆斯林。公元1092年10月，伊斯霍克被刺杀，一个月后马利克沙被毒死。之后马利克沙的兄弟儿子因为争夺王位内讧长达12年之久，把塞尔柱帝国折腾得面目全非，渐渐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或是苏丹国。马利克沙的兄弟台台什啊占有了叙利亚，马利克沙的小儿子巴基亚卢格控制了伊朗，美索不达米亚有摩苏尔苏丹国，小亚细亚还有鲁姆苏丹国。传说那个中亚珍珠还成了一个小国的摄政王。马利克沙的长子桑贾尔一世仅以大塞尔柱苏丹的名义领有呼罗珊，中心位于目录。刚刚提到的鲁姆苏丹国呢，是塞尔柱王朝旁支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国家，信奉伊斯兰教，是中东的宗教文化中心，首都呢是科尼亚。公元1243年被蒙古军降服，13世纪末分裂成为12个贝伊国。末代苏丹呢，于公元1308年被蒙古处死。时间来到了公元1141年，基喀拉汗王朝大汗马赫穆德与葛罗路发生了武装冲突。马赫穆德向舅舅桑贾尔一世求援，桑贾尔呢以捍卫穆斯林世界的名义纠集了10万联军，北渡阿姆河杀向葛罗路。而葛罗路呢赶紧向西辽求救，西辽大汗耶律大石给桑贾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替葛罗路人求情。很快桑贾尔就派出信使给耶律大石带去了一封言辞傲慢的回信，要求他加入伊斯兰教，若不改变信仰将率大军将其消灭。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桑贾尔在信中说，我的军队甚至能用弓箭把头发射断。

读完回信，耶律大师拔下了一根胡须，然后给桑贾尔的信使一根针，让他示范能不能戳断胡须。那信使呢，当然就无法做到了。耶律大师说，既然针不能截断胡须，你们又怎能用箭射断头发呢？于是耶律大石带领契丹、突厥、葛罗禄和汉人组成的西辽联军挺进萨马尔罕，一路上风动尘声，杀气逼人。9月9日，两军在萨马尔罕北部的卡特万草原相遇了。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西辽摆出了哀兵之势，两位大将呢各率2500名骑兵攻击左右翼，大石统帅大军从中间突击，三把匕首同时插入敌人的胸膛。桑贾尔的联军大败，3万多官兵横尸荒野。桑贾尔呢侥幸逃脱了，但他的妻子、左右翼统帅、伊斯兰法学家布哈里均成为俘虏。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它使西辽成为了河中地区名副其实的霸主，也使塞尔柱势力从此退出阿姆河以北。更可怕的是，塞尔柱帝国的藩属花剌子模转而降服于西辽这个更为强大的主子，并以西辽为后盾，肆无忌惮地向西部扩张。到12世纪末，花剌子模已经占领了塞尔柱中部地区，并击败了哈里发。土库曼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被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所取代。部下变得耀武扬威，主人只有忍气吞声。桑贾尔的后半生只能用来骑马追赶兔子，或者用剑把空中飞行的鸟儿变成一簇簇飘扬的羽毛。直到卡特万战后16年，死于陌路。

公元1218年，一个450人的蒙古商队被中亚新霸主花剌子模屠杀，从而得罪了东方巨人成吉思汗。就在同一年，蒙古特使来到了目录，要求纳税并献出美女，结果要求被断然拒绝，特使也被杀掉。此时的目录统治者已经不是塞尔柱后裔，因为早在100年前他就被花剌子模军队占领了。于是一支20万人的马队带着无穷的愤恨扑向花剌子模，如一片铺天盖地夹风邪电的乌云。在成吉思汗和幼子托雷率军攻克军事重镇布花剌之后，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与新都撒马尔罕的联系被切断了，皇帝摩诃末仓皇逃遁，周边城镇守将的心理如雪崩一般崩塌了。抓住时机，成吉思汗派遣哲别素贞等人追击花剌子模算端，并沿途发出了盖有红玺印的慰兀尔公文，大意是长生天已将从日出之地起直到日落之地止的全部地区赐给了我们，凡降顺者本人和亲属可得到赦免，而反抗者将与其共遭毁灭。布花剌西部不远处的目录宣布投降了，目录西南部的米沙布尔，也就是今天伊朗内沙布尔，南部的耶里及今天的阿富汗赫拉特，也主动打开了城门。蒙古人并未杀掉一兵一卒，只是派出官吏驻扎于此。但随着蒙古大军在玉龙杰赤陷入苦战，尤其是花剌子模王子扎兰丁宣布继任皇帝，急剧坠落的花剌子模居然回光返照了。受其影响，一些花剌子模城镇降而复叛，

目录带头捕杀了蒙古军队留下的少数官吏。噩耗传到了刚刚占领巴里黑的蒙古汗帐，已经承诺赦免全城军民的成吉思汗马上就翻脸了，巴里黑遭到血洗。之后父子二人兵分两路，年近花甲的成吉思汗带领一支军队向东进攻塔里汗，即今天的阿富汗塔里干，年方28岁的托雷则率领一支军队前往扫荡降而复叛的呼罗珊地区。谈到这次报复性的扫荡，世界征服者史描述托雷说，论他的严酷像猛烈若火的雪刃，与其刃锋所及者无不化为灰烬，而论其骑射，他又像云幕后射出的闪电，把击中之地变作焦土，不留一丝形迹，不做片刻延缓。公元1221年，托雷率领70000大军完成对木鲁城的合围，为对方的气势所吓倒，木鲁城长官派人出城请降。其实呢，对于派人请降，这名长官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因为他听说蒙古人一向睚眦必报。但令他意外的是，托雷居然答应了他的请降要求，并且言之凿凿，只要投降一定不再屠城。托雷入城以后，挑出了400名工匠押往东方，然后将70万将士和居民悉数屠杀，繁华绝代的墓路夷为了平地，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鬼城。看完这一切，托雷恨恨地说，这就是出尔反尔的代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71讲，甘英出使。东汉永元九年，也就是公元97年，一个平淡无趣的年份。如果史学家非要记录点什么的话，恐怕只有两件事勉强可以入册。一件事，罗马皇帝涅尔瓦

立图拉真为继承人。另一件呢，则与班超有关。说起来呢，班超来到西域已经24年了。这些年来，他带着36名壮士，凭借超长的胆略、智慧和毅力，在遥远的西域打下了一片天。不仅恢复了封闭65年之久的丝绸之路，而且使得西域50多个国家归附了汉朝。如今的他已是西域都护，获封定远侯，完成了当年投笔从戎的夙愿。按说呢，他该歇一歇了，也该回家了。但是有一天呢，他听到一伙胡商抱怨说，他们从大秦带出的货物被途中的安息国抽取了高额的税，几乎是无利可赚了。如果没有利润，谁会穿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长途贩运呢？哎，这条信息啊，就引起了班超的高度重视。多年来，大秦与汉物产互通，却从未有一人到过大秦，这一直是班超有生之年的一块心病。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他把这一艰巨的使命交给了随从甘英。甘英呢，作为汉使，任务是出使大秦。这大秦呢，就是西方史书中的罗马帝国。至于为什么汉代称罗马为大秦，在《后汉书》的解释是，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个长大呢，是指身材，平正是指道德，意思是身材与道德都与中国人类似，所以叫大秦。如果这一解释无误，显然这是在为别人随便起名字。更有意思的是啊，当时的西方人不称中国为汉，而称中国为塞里斯和秦。看来啊，在相互隔绝远比相互了解多得多的年代，东西方交流中有许多想象和揣度的成分。就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甘英率领使团从秋瓷启程，经疏勒、葱岭、大宛、大月支到达安息。甘英不是第一个到达安息的人，汉书上就说呀，张骞的副使到达安息时，安息王命令一位将军带着20000士兵在东界迎接。尽管甘英没有享受到张骞副使的待遇，但也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路经安息古城赫卡通皮洛斯时，国王帕克罗斯二世接见了甘英。甘英向国王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呢是出使大秦，还请国王派向导给予协助。那么刚刚提到的赫卡通皮洛斯，在公元前238年左右成为了帕提亚帝国的首都，就坐落在塞姆南省达姆干和塞姆南市中间，可能是汉书中的翻兜城和后汉中的河渎城。众所周知，汉与西方通商，丝绸是最紧俏的货物。作为汉与大秦丝绸交易的中转站，西亚霸主安息一直通过垄断这一货物获取暴利。如果汉朝直接开通与大秦的商路，安息人通过垄断丝绸贸易来获取高额利润的日子就将结束了。于是呢，帕克罗斯二世愉快地答应了甘英的要求，并安排他住进宾舍休整。期间呢，帕克罗斯二世频频地召集会议，商议对策。他们到底商量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史料记载呢，甘英并未受到阻拦，而是顺利离开了这座城市。在路上，甘英和随从还一直嘀咕，哎，看不出安息国有垄断丝绸贸易的故意呀。不久，他们就到了西海边。西海是什么海呢？中东在国际政治中号称五海之地，环绕着阿拉伯海、红海、黑海、地中海、里海。甘英西行，可能去往里海，也可能经里海边缘。

0: 原，向西北行走，到达黑海岸边。如果呢向西南行呢，就可能到达阿拉伯海的波斯湾。如果穿过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可能到达红海岸边。它也可能一直向西走，来到地中海岸边。也就是说呢，甘英所临的西海有可能是五海之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后汉书》中又说呀，这里是安西西界，那么最有可能就是地中海和黑海了。不管这个西海是两者中的哪一个，他只要再迈出一步两步，就会进入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想要横渡西海时，安西西界船员对甘英说，
1: 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积三岁粮。
0: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大海浩瀚无边，往来的人呢，如果遇到顺风啊，三个月就可以渡过大海了，假若遇到逆风需要费时两年，所以呢，入海的人呢，都要带上三年的粮食。见到甘英迟疑了，这个安西人呢又说，
1: 海中有思慕之物，亡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
0: 哎呦，这些话呀太可怕了，每一句都戳到了汉使的痛处啊，因为汉人最讲孝道和亲情，怎么可能不眷恋父母妻子呢？为此呢，我们不免怀疑啊，这是安西国王和大臣精心设计的计谋，通过这些看似朴实的船员之口实施的计谋。但甘英呢，不知是计呀，加上他生长在内陆，缺乏海上航行的知识，于是啊，没能跨出至为关键的一步，从而与罗马失之交臂了。史料记载呢，他穷临西海而还，并且只能对着对岸那个名叫大秦的国度望洋兴叹。我们不妨放胆推想啊，如果甘英顺利抵达罗马，很有可能就见到了罗马皇帝涅尔瓦，并且带回罗马皇帝至东汉皇帝的国书。东汉与罗马这两个世界级帝国有可能共同缔造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尽管功亏一篑，但是甘英改写了一个记录，他是史书所记载第一个到达地中海黑海岸边的中国人。以孤傲著称的近代学者王国维也禁不住的赞叹，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2: 四年之后，安西王呢派人出使东汉，给汉和帝送来一只狮子和一种条之大鸟，时人称之为安西雀。这是否算是对汉人允许其垄断丝绸贸易的报偿呢？但是任何垄断都无法长久，因为即使你能挡住人的眼睛，却挡不住人的耳朵。后来大秦终于知道了东汉。史料记载，汉延熙九年，也就是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在日南郡，也就是今天越南边界外，将象牙、犀角、玳瑁献给了东汉。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72讲，安息帝国。这个让甘英中途折回的国家，是波斯史上的一个著名帝国。帝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7年，当时呢，帕提亚总督安德拉戈拉斯脱离塞琉古王朝独立，阿萨西斯呢也接任了伊朗高原东北部的雅利安部落帕勒人的酋长。九年之后，阿萨西斯率军攻杀了安德拉戈拉斯，正式创建阿萨西斯王朝，史称帕提亚帝国，汉籍称之为安息，定都尼萨。作为呢一个从塞琉古王朝独立出来的新政权，最迫切的不是享受做国王纳菲子吃山珍的感觉，而是要抓紧找到同盟者呀，以随时应付可能来自塞琉古王朝的镇压。不久呢，埃及托勒密三世从西面入侵塞琉古，塞琉古王朝无暇内顾啊。于是呢，阿萨西斯一世派出使者向巴克特里亚行省总督迪奥多特通风报信啊，约定由帕提亚帝国吞并西部行省西尔卡尼亚，由迪奥多特控制中亚，并成立希腊至巴克特里亚王国。随后呢，经过来来往往的几次勾连呢，帕提亚帝国与巴克特里亚王国正式结成了军事同盟。公元前209年前后，塞琉古安条克三世果然来犯了，占有天时地利的同盟军顶住了来犯者，迫使对方坐下来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呢，塞琉古王朝承认了阿萨西斯二世，也就是阿萨西斯之子啊，他为皇帝。阿萨西斯二世在名义上呢归顺了安条克三世。可以说呢，一个人呢得到了里子，一个人有了面子。随后的几任国王呢一直保持着对塞琉古王朝的进攻态势。公元前148年之后，米特里达梯一世攻占了埃克巴坦纳，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尼亚，还在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的塞琉西亚铸造了帝国硬币，高调宣示了帕提亚帝国的王权。到了公元前140年，为了让持有不同政见者闭嘴，塞琉古国王德米特里二世在内乱未平的形势下，居然亲自率兵对帕提亚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发动反侵略，结果兵败被俘。战后，米特里达提一世姿态很高，不仅呢以上宾的待遇对待这位俘虏，还把女儿罗多古纳许配给了他，前提是对方以伊朗高原作为彩礼。汉元寿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副使奉张骞之命到访安息，当政者是米特里达梯二世。帝国版图北至里海，南到波斯湾，东接大夏贵霜，西到幼发拉底河，成为了与东汉、罗马、埃及、贵霜并列的世界级强国。张骞的副使到来以后啊，双方就构建了正式贸易关系。从此呢，帕提亚人垄断了欧亚贸易，特别是从丝绸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税收，养肥了这个曾经捉襟见肘的帝国。有了钱呢，米特里达提二世开始考虑建设一座美丽的都城。那么，都城该建在哪儿

那段时间呢，米特里达提二世一有空闲呢，就和几个亲信大臣骑马外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啊到处逛的。他不知道的呢，还以为国王不务正业呢。公元前90年前后的帕提亚帝国版图已经延伸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西部，也就是说呢，帝国起步时的尼萨，崛起初期的希尔卡尼亚，后来的埃克巴塔纳啊，都已经失去了作为帝国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确定新的都城，自然而然的就提上了议程。一天呢，国王驻足在一个名叫泰西峰的地方啊，这是一个不被现代人所熟知的古代地名，位于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说起泰西峰啊，王公大臣们并不陌生。起初呢，这里是底格里斯河左岸的一片草原，位于迪亚拉河口，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是连接东亚与罗马的交通枢纽。刚才提到的迪亚拉河呢，就是底格里斯河的主要支流，源于伊朗西部的扎格罗斯山脉，西流至巴格达后汇入底格里斯河。为了监督和防御希腊人，塞琉古王朝在这里偷偷修筑了宫室。帕提亚帝国崛起后，陆续在此修筑了城池、神庙和兵营，目前呢是一座军事基地。能否在此建都呢？统治集团争论不休。这天呢，国王又让大臣们各抒己见了。反对派认为呢，迁都啊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呀，此地历来是欧亚列强必争之地，都城还是暂时不迁为好。主迁派呢却主张啊，第一，老都城随时面临着游牧民族的威胁，而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泰西峰进能攻退可守；第二呢，这里是汉朝通往罗马的咽喉和要塞，对繁荣经济、促进贸易、提升国力十分的有利；第三，这里是古代帝国的中心呢，定都于此有利于对塞琉古王朝形成碾压之势。正当两派争执不下的时候，前方急报啊，报罗马铁骑准备偷袭泰西峰和临近的几个小国，怎么办呢？为了防止突变，国王命令泰西峰守军呢做好迎战的准备。罗马大军得知泰西峰已有防范，只好放弃了这次没有把握的战斗，绕道杀向了别的小国。随后呢，罗马和塞琉古王朝又几次派兵围剿泰西峰啊，在他们看来呢，泰西峰就是丝路上的一块牛排。于是呢，公元前90年，帕提亚国王下令定都泰西峰。迅速崛起的泰西峰城与河对岸的希腊文化城

至塞琉西亚，形成了帝国的双城。从此呢，军事中心泰西峰与经济中心塞琉西亚隔河对峙，交相辉映，共同装点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漫漫

不深。

ಮಾತೆ ಕಾಣೋ ಓ ಸಮೀ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叹息赛韩霸精神里的政绩观四，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以下是详细报道。
4: 从拓荒直率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赛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赛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赛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叹息赛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5: 走进赛罕坝机械林场的马蹄坑营林区，樟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林冠下造林做好前期准备。
6: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5: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厂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蹄坑大对战。老一辈雾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

0: 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直绿新绿之路。
1: 干实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
0: 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塞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有退。在阴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
2: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0: 用最笨拙的方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石质阳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
3: 目前100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含氧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0: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亮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4: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E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0: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北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过28%。
5: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6: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4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2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7: 下面播报一组简讯。近日，丰宁卫健委医疗服务队走进窟窿山乡干石沟村，开展惠民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前来的村民开展健康检查、问诊咨询、慢病指导，并普及日常养生、疾病预防等知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健康关怀下沉到基层一线，切实满足村民就近就医的实际需求。入汛以来，胡麻营镇组织镇村干

0: 干部深入各村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在发放防汛避险明白纸、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的同时，面对面向村民普及暴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范知识和紧急避险、自救互救技巧，并针对村内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群体，详细讲解预警信号识别、转移路线、安置点位置及注意事项，确保防汛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近日，新丰路街道胜利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非遗进社区剪纸文化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丰宁剪纸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和基础技巧，社区居民跟着老师认真学习折、叠、剪、刻等剪纸基本手法，亲身体验传统手工的乐趣，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1期。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0: 外交部就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表示，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24号，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预警，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住房城乡建设部24号表示，截至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24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当地时间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会全球超算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日前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5方面便利化措施，包括加快雄山高铁、京滨城际、平谷线、雄安 R1 等项目建设，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金星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加快京密高速、J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J108新线高速等骨干廊道建设，加速推进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等工程，深度优化进京检查站，分批分类对检查站进行改造，让通勤车辆快检快过。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6月23号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河北近

0: 日评选出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石家庄市也和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加上前2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40个。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潜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

0: 更加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慎选材料防隐患，灾祸远离幸福长，欢迎大家收听。
1: 最近这几年，咱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富裕。走村串户的时候，我发现每个村子里盖新房搞装修的多了好多。
2: 说起农村的自建房啊，那不用说，盖的时候肯定都盼着这房子在冬天的时候能暖和一些，夏天的时候能凉快一些。想让房子冬暖夏凉，那就离不了建筑保温材料。
1: 建筑保温材料是建筑的节能外套，能保障居住的舒适度。但是如果用错了材料，它可能就会成为家里的隐患，搞不好一把火就能把辛辛苦苦攒钱盖的房子给搭进去。最近这些年，因为使用劣质保温材料而引发火灾的案例不在少数。
2: 没错，保温材料一旦起火，那火势蔓延得非常快，特别是那种常见的泡沫材料，遇到一点火星就能烧起来。更要命的是，这种材料烧的时候会冒出有毒的黑烟，人吸上几口跑都不能跑，很快就晕过去了。
1: 除了火灾隐患，这种材料还有健康隐患。大人孩子要是长期闻这种劣质材料，时间长了就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为了安全和健康，咱们盖房装修的时候选材一定要严格。
2: 根据国家规定，保温材料分为 A 级不燃、B1 级难燃

0: 二级可燃和 B 三级易燃，那咱就一定要认准 A 级不燃材料或 B 一级难燃材料。买的时候让商家拿出质量合格证和检测报告，不要相信老乡价或内部货。如果是三无产品，白给也不能要。
1: 材料选好了之后，施工也要规范，比如有动火作业的时候，必须远离保温层，保温层外面要有防护层。保温材料周围绝对不能挨着火源、电线或者是可燃物，用不完的材料也不能乱堆乱塞。
0: 平时要多留意，看看保温材料有没有开裂、鼓包或者脱落，要是发现异常就得赶紧处理。如果发现村里有人卖那种不符合要求的劣质保温材料，或者发现谁家使用那种材料，咱就得大胆劝阻。对于劝阻不听的，赶紧报告村干部、乡镇安全管理部门或消防部门，不能给咱自己的生活埋下火灾隐患。
1: 其实不仅仅是自建房，咱农村还有好多人搞民宿、小作坊什么的，在这些建筑里用的保温材料更多，相对应的对安全的要求也更高。因为一旦发生火灾，不仅自己损失惨重，还会伤及或连累更多的人。
0: 对，要是因为用了不合格材料引发火灾，轻的罚款赔偿，重的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咱盖屋建房的时候一定要多花点心思，从我做起，让建筑保温材料成为咱们遮风挡雨的忠诚卫士，而不是火灾帮凶。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
4: 当时那个年代是什么样一个年代，然后有采月官到农村去采月，然后老百姓在劳作的时候喊着民间号子或者自编的小曲儿，那该是怎样的一幅田园美景啊。
3: 是
5: 他们的生活呢是非常的愉悦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看出来，有些地方的民风非常好，有的地方民风就不好。比如说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也说到，他说这个有些地方的这个歌曲就很好，但是他就说到放正声，就是郑国的音乐不好。他说郑国的音乐都是情歌太多，
4: 靡靡之音，
5: 哎，有点靡靡之音，容易这个让人沉溺在其中，不是鼓舞士气，让人向上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他就有一个评论。那他后来就诗祭王。
4: 什么意思
5: 啊？当时我也不清楚这个诗祭王是什么意思。我说，完了，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个诗经啊？
4: 对呀，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5: 当时这个王室衰微了，因为周幽王的事情啊，整个的威仪受到了影响。然后传到周平王的时候呢，天子也不宴请诸侯了，诸侯也不来朝见天子了。然后这个雅乐就没有了。
4: 哦，雅乐就没了。
5: 民间的乐官呢也不采诗了。那就是这个国风就没有了。那后来呢，因为当时周幽王他宠幸这个褒姒啊，
4: 对，
5: 所以这个已经失信于诸侯和人民。所以当时的诸侯呢也不听令于天子了。所以这个诸侯呢也不过来帮助天子进行助祭，就是就帮助祭祀的。那就宋也就亡了，就是宋这个形式和仪礼仪节就没有了。那没有了之后呢，就诗的它只是有一个内容存在，实体没有了。这就是诗祭王。
4: 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君臣关系已经紊乱了，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人去采乐了，所以就是诗祭王。春秋作是什么意思？
5: 因为诗那时候的作用就是比如说通过国风通过国风来判定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啊，人民的生活。那通过这些小雅大雅呢，就大臣啊也会来劝解这个国君，互相之间都有一个劝的味道。那到了后面诗没有了这个传承之后，人们就没有什么惧怕的，特别是这个领导者，所以孔老夫子就做了这个春秋。他当时呢就是写了以后的记录了鲁国的一个历史。 孔老夫子在69岁的时候将鲁国的历史上自这个鲁隐公元年一直到

0: 鲁哀公十四年止，共有242年的事情，他就把它写下来。
1: 哦，
2: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你看这个书哈、啊，有一句话叫《孔老夫子著春秋乱成贼子句》。
1: 嗯
0: 啊，就是说看到这个，如果被孔老夫子有一字在春秋里面有表扬的，那么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受了帝王的封赏一样。
1: 哦，非常的高兴。
0: 哎，如果是有一个字是说他不好，
1: 嗯，
0: 那么他好像就超过了帝王对他的这个惩罚一样。
1: 哦，其实就是说孔老夫子他虽然没有什么帝王的这样的身份，但是他的德行和老百姓看他实际上是把他等同于帝王的这个实有的价值来看待了。
0: 因为这个书籍会流传到这个后世的，
1: 嗯，
0: 那他们的这个名声呢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这本书问世之后呢，有很多的领导者也收敛了很多，也使人们得到很多的匡正。但是他在鲁哀公十四年的时候，孔老夫子就把笔放下，就不写春秋了。哎，最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君呢捕获了一只动物，因为它长得跟其他动物很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把它打伤了，结果孔老夫子看见了以后呢知道它是麒麟，孔老夫子就非常感慨，就是在乱世之中啊看到吉祥之物以为是不祥还打伤了，他内心想这个以后能像过去那样祥和的这个日子呢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他就这时候就封笔了、哦、就没有再写下去，
1: 不再写东西了，
0: 春秋就没有再写下去了，所以就执笔了。春秋这部书呢又称为这个灵经，
1: 灵经，
0: 麒麟的麟
1: 啊，灵经，
0: 因为他是当时国君获得麒麟的时候把麒麟打上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他才绝笔不再写了，所以叫灵经。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1: 然后欲褒贬别善恶，也就是褒贬啊，就是肯定的和否定一个人的，
0: 嗯，
1: 然后善恶等等这些事情都记录到经典里了。
0: 是把他们记录下来了。那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春秋也是微言大义，那给他作传的哈，有在义理上有在事迹上再重新把它写得更详细的有三家，有公羊传、左氏谷梁，就分别就是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
1: 哦，原来这几句话是这样的意思，听起来可能有点生涩，但是呢我想大家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啊。
0: 嗯
1: 嗯、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国风和雅颂，就是以前我们学诗经学的，所以我看我们虽然只学了一点点这些知识，但是我们都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读三字经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嗯、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纲给拉出来了。
0: 对，它是可以把我们以前不了解的把些基本的义理呢常识可以了解一些。
1: 好，让我们最后呢共同来温习一下我们今天学的内容，叫曰国风，曰雅颂，
0: 号四诗。

0: 当凤咏，
1: 诗既亡春秋作，
0: 欲褒贬别善恶，
1: 三传者有公羊，
0: 有左氏有谷梁。
1: 我们希望呢，现在的社会啊，也有一些做音乐的人到民间老百姓当中去采歌，好像王洛宾大师生前就是在西北的地方采风，采回来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民歌，最后终成大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
0: 是，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都做一个积极快乐的人，像孔老夫子那样，任何时候都是开心快乐的，而且呢，都可以让身边的学生通过他的所作所为看到君子之风。
0: 是，
1: 今天我们学习三字经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但愿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您身心的和谐和健康。养气修心呢，是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提到的比较多的字眼。那么修心功夫能够做到纯粹精湛的呀，在历史上呢，被人认为非孟子莫属。儒家思想当中关于人的修养有内圣外王的说法。孟子就此修养之道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啊，首先说明养气修心之道，虽然爱好其事，但一曝十寒，不能专一修养，只能算是知道有此一善而已。必须要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验，才能够升起正信，也可以说才算有了正验的信息。由此再进而充实之谓美，直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才算是我善养无浩然之气的成功。究竟什么是浩然正气呢？其实啊，浩然正气就是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义，无所畏惧的勇气，是君子挺立于天地之间无所偏私的光明磊落之气。这三气构成了浩然之气，这种浩然正气体现着一种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下面呢，我们给大家讲文天祥的故事。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1: 文天祥本来是个文官，可是为了反抗蒙古人的入侵，保卫家国，他勇敢地走上了战场。那时蒙古派出大军要消灭南宋，文天祥听到消息，拿出自己的家产，招募3万壮士，组成义军抗元救国。

有人说，蒙古大军人那么多，你只有这一点人，不是虎羊相拼吗？文天祥则说，国家有难而无人解救，是令我心痛的事。我力量虽然单薄，也要为国尽力。后来，南宋的统治者投降了蒙古军，文天祥仍然坚持抗战。他对大家说，救国如救父母，父母有病，即使难以医治，儿子还是要全力抢救啊。不久，他兵败被俘，坚决不肯投降，写下了有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坚持民族气节至死不变的决心。他拒绝了蒙古人的多次劝降，最终舍身报国，慷慨就义。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闻天祥以身殉国，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傲然品格。正如他的诗中所说：“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可以大书特书的善养浩然正气的英雄。 听众朋友，为人需养浩然正气，浩然正气使人的精神脊梁，是抵御歪风邪气的屏障。正气长存，则邪气却不阴霾不侵；正气长存，则清风浩荡，乾坤朗朗。要保持浩然正气，就必须一日三省吾身，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时时处处以积浊阳清、弘扬正气为己任，使正气日盛，邪气渐消，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走向正义和文明。这才是君子之道。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立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4: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5: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7: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5: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8: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9: 我又没吵到你。
5: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如约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时间里，让我们共同来跟随于向阳老师学习孟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约国风、约雅颂、
2: 号四诗、当奉咏、
1: 诗既亡、春秋作、
2: 欲褒贬、别善恶、
1: 三传者、有公羊、
2: 有左氏、有谷梁。
1: 嗯，这里提到了国风、大雅、小雅还有颂，这都是诗经的一些体例。然后还讲到了诗既亡之后是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
2: 是。
1: 还讲到了三传。
2: 是。我们说的四书五经呢，我们基本上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1: 对，那今天我们要学习新的内容了。这个新的内容包括经既明、方读子、
2: 撮其要、记其事、
1: 无子者有荀扬、
2: 文中子、及老庄。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下面就请于老师来简单的给我们讲一讲这几句话说明的是什么意思。
2: 那么我们呢，上面的四书五经已经明白了它的义理。那下面我们才开始来读子。
1: 子是什么意思呀？
2: 子呢，过去呢，对一个人学问道德是非常好的人呢的一个尊称。比如说孔子，后面的老子、庄子，后面有个子。那这个呢，子呢是一个尊称。
1: 哦，是一个尊称，就是学一些让我们很尊敬的人们的典籍还是怎么样。
2: 对、哦、是我们觉得很尊敬的人的经典的书籍。
1: 哦，撮其要、记其事，也就是说了解他的主要内容。
2: 是。
1: 了解这个人的大致的生平事例。
2: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儒家经典的一个基础了，奠定了经学基础之后，我们再学习子书。我们来看一下呢，子书我们学习的是哪几位呢？因为在先秦之前呢，就是有很多的各大思想家都出来了。
1: 对，比如说百家争鸣，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家，什么墨家呀、儒家呀、道家、法家都有。
2: 是、所以这么多的这个几家呢，我们还是要有所选择。有些呢是对我们的生活人生有启迪，对我们现代的一个有一个指导的意义，就流传下来。他推荐的是有五家
1: 啊、一共有五子。五子者有荀扬，是不是荀子？
2: 是。第一位是荀子，就是荀况。荀况跟孟老夫子，就是孟子啊，他是同时代的人。
1: 哦，那荀子是什么学派的呢？
2: 那荀子呢，跟孟老夫子持的观点不一样。他是说人性呢本恶。所以因为人呢容易往这个不好的方向导向。所以呢他提倡呢是以礼教，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教育把人导向善的一面。
1: 哦，他主张人性本恶，所以要通过教育来改善这个恶的习性。
2: 是。所以我们在初中和高中曾经学过他一篇文章叫劝学，您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劝学。
2: 他就主张让他的学生还有我们的后代啊，都要这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哦，是这样的。一下就把我拉回到中学时代。然后第二位呢？
2: 第二位是杨雄，又称为杨子。那他比较有名的就是杨子法言。他写的这一部书，他本身他这个人呢是口吃的厉害。但是他的这个著述啊是非常的有名的。那他曾经呢模仿论语的这种方式哈，就是跟他的这个写作方式是一样，写出了就是一部书。还有模仿易经 一些书籍，所以他的这个在经典典籍里面的也是有突出的一个贡献。
1: 那杨子的主要思想属于哪家流派呢？
2: 杨子属于这个法家。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那之后呢？是文中子，
2: 文中子就是一个人的，就是、哦。

0: 这一个人叫王通。
1: 哦，
0: 哎，我们唐初有四杰叫王勃，您记得吧？
1: 知道知道，
0: 是王勃的爷爷。
1: 哦，王勃的爷爷就指的文中子。
0: 嗯，王通。
1: 嗯，
0: 他们也有一些经学基础，你看在学习了儒家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这个又有思想上各方面又有一个新的对整体的有一个体验。所以他们提出来的观点呢、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就是记起他的要点，也有博采众长。他写的是有一部叫《圆经》，但是我还没有看过。
1: 都没有看过。所以指的是中子，文中子。及老庄，那就是老庄就是庄子了。
0: 老是老子。
1: 老子哦，还有庄子。
0: 是是、那老子呢，大家对他可能比较熟悉哈。
1: 李耳，姓李，名丹。
0: 又
1: 叫老子。
0: 是是是，他是比孔老夫子还要这个早一点，但是呢孔老夫子也曾经向他请教过学问的。
1: 对，好像史书有这样的记载
0: 啊。他曾经是这个周朝那时候的一个就是可以说管理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1: 哦，
0: 他曾经留下的一部是5000言的道德经。
1: 是，现在的很多的孩子也在读诵道德经。
0: 是、因为这个孔老夫子也见过这个老子哈、当时见了面以后呢，他就称颂老子呢是像龙一样高深莫测。
1: 好像那个老子留给我们的印象呢，有一种就是逍遥派啊，因为好像很洒脱，他们的观点主张无为，是不是、
0: 无为而无不为。
1: 对。他们是道家学派的了。
0: 孔老夫子对这个老子的这个学说呢、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呢孔老夫子这一家儒家和道家也是可以说也是兄弟一样。
1: 哦，关系不错了，观点也都是互相倾慕啊。那庄子是不是也是属于老子的观点的继承人？
0: 他们之间呢一般都是把它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所以称为老庄，就是老子和庄子。
1: 所以我刚才一说就说成了老庄，你就以为是一个人了。
0: 是那个最有名的是庄周梦蝶。
1: 梦蝶，哎呀，这个太有名了。所以也演绎出了后代很多相关的文学作品，像化蝶呀什么的。 是吧，
0: 他们对这个很自然，就是说人生主张自然。他们对这个政治还有我们的人文呐、还有这个生活各个方面都提出了非常特殊的一些看法。特殊的看法。那其实在读道家的经典的时候一定要有丰厚的人生阅历作为基础啊、再去读才会有味道。
1: 哦，不能说是我们直接一学没有儒家的基础先学了道家了，可能就觉得我们其他都不用学了。不是无为吗？然后可以找个山林去遁世隐居，就叫无为了。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无为啊。也可能不这么简单。
0: 是、其实读的时候它还是有非常深的意义在里头。那对老子的这个翻译啊、是有很多种，其中呢在像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他都译过老子。
1: 翻译过老子啊、
0: 翻译过老子。
1: 我听说在德国呢 90% 家庭的图书柜里啊都有《道德经》这本书，他们国家很崇敬的一个人就是老子。
0: 是，那所以可以见得我们古时候啊我们的祖宗留下的这个典籍啊非常的这个伟大哈。可以说各民族还有各个不同的国家都能够去接受它。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成。

0: 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我觉得现在好像西方学习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更高一点，有点这个趋势啊。
2: 是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儒释道三家呢，其实都能够兼容并蓄。
1: 对，
2: 您看一个园子里哈，一花独放不是春，
1: 万紫千红春满园。
2: 是，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中华民族啊，这个文明古国，它是那种很博大的个胸怀。
1: 对，
2: 那各种文化进入里面去以后，我们按照自己

0: 人生。
1: 嗯，好像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少数民族大一统统一了中国的时候，
0: 是，
1: 但是呢他们对待我们中华文化呀都是采取了可以说是接受的态度和学习的态度，
0: 是，
1: 然后也可以让他们自己统治的王朝持续的比较久。
0: 是，特别是清朝，他在入主中原之后啊，他就特别的崇尚这个儒家。他把孔老夫子推到了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1: 而且呢好像康熙皇帝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读经啊，学儒家经典，那是非常勤奋的，
0: 是非常勤奋的。他在这个文治武功各方面教育子女都是非常有一个方法，所以他的孩子教育出来呢也是很出色，
1: 所以才有后来的雍乾盛世啊。
0: 是政治家科学家的，还有呢有些子女呢成为在一方面独有专属的这一方面的突出贡献的，比如说像数理方面的，还有关于这个河道治理啊等等各方面都很出色。
1: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国学比较感兴趣，或者是对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子当中哪一种学说比较有兴趣，就可以一门深入自己去做学习研究，我觉得以后没准也能成为这方面的一家之言，成为一个大家呢。
0: 是的。
1: 那我身边就有一个老师啊，他就自己因为从小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农村上到初中以后呢，其实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易经，但是农村也很难得有一本易经，然后就开始读，读的过程当中呢，他说有的时候在田间地头干活也带一本书看，因为跟着父母去做农活嘛，后来长大了也种过地，也打过短工，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境遇如何的艰难，始终都带着书本自己学习，坚持自学。那20年下来，他已经写了好几本关于道德经方面的解析的书，还有易经方面的。所以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也不管我们最初的基础如何，如果我们对某一方面比较感兴趣，而且呢在小的时候就能立下一个大的志向啊，去传承中华文化，
0: 是，
1: 这样一门深入自学下去是会学有所成的。
0: 是，
1: 那好，我们用这样的话呢来激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因为物自暴，物自弃，
0: 圣与贤可循志，
1: 圣贤人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最后呢再让我们温习一下我们这期学到的内容。经记名方读子，
0: 撮其要记其事，
1: 无子者有荀扬，
0: 文中子及老庄。
1: 好，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把有担当的血性男儿称为大丈夫。做父母的呢，如果家里养的是儿子，那么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具有大胸襟，能够有大作为的顶天立地大丈夫。那么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究竟怎么定义这个大丈夫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孟子·滕文公下》这篇文章中呢，孟子如此给大丈夫下定义：
3: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能实现志向就要与百姓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实行这个原则。高官厚禄不能动我心，家贫位卑不能改变我的行为，权威武力不能挫我志向，这才叫做大丈夫。下面呢，让我们来听司马迁的故事。大丈夫即使身心受创，仍然能够奋然而起，成就一番事业。年轻时的司马迁为了继承父亲遗志，计划写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历史的史书。在他进行了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开始写作这部历史巨著的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当时朝廷专管刑法的廷尉杜周，为了迎合和讨好当朝皇帝，竟给无辜的司马迁判了腐刑。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但是司马家世代为史官，根本拿不出赎金，因此他只能屈辱地受刑。遭受如此酷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正值清高的司马迁本来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但是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完成，自己用一生的精力所搜罗的材料以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还没有实现，难道一切都撒手不管了吗？他不甘心。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豁然开朗。周文王被纣王关在囑里，写出了《周易》。孔子一生困厄不得志，但他却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左丘明眼睛全盲，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诬陷，流放他乡，却写出了名著《离骚》。孙膑遭朋友庞涓陷害，被砍掉了两个膝盖骨，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子兵法》。历史上的这些伟人给了司马迁莫大的鼓舞，于是他决心抛弃个人的悲痛与屈辱，效法这些古人，完成自己的志愿。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司马迁出狱后，汉武帝让他当了中书令，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朝廷上下投来的鄙视与嘲讽的目光，经过了数十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史记》。司马迁虽遭人生奇耻大辱，但他并不因此而屈服，忠诚

0: 一家之言而轻视流民，这就是真正的大丈夫。古人曾经说过，大丈夫者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创不世之基业，立不世之奇功。 这是真正的大丈夫，但是标准之高也令当今的人望而却步。听众朋友，其实啊，修大丈夫之道是从生活中开始的，这是一种内在的修养，是一种气质。黄宗羲的《颂源学案》说得好：“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事， 不论一生，真正的大丈夫能做到以仁义为先，是一个注重道义的人，要挺起胸膛，正直无私，具有顶天立地的骨气。正是玉可碎而不可改其坚，兰可移而不可剪其心。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你最喜欢的是佳颖好吗？

是台湾的黄姐香格里拉，这一趴是民谣，我是 baby， 想陪你一起安静一会儿。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连续给你要听的这两位歌手，他们都是带着表情唱歌的人。什么叫带着表情唱歌啊？就是杨宗纬，你会听他的声音就想到他皱着眉头的样子。那现在是 Gary Moore 为这首歌是这样吗？他是耷拉着嘴从头唱到尾的。你呢？你现在是什么表情啊？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

还不快快鼓掌，很棒的一次翻唱和改编，是不是？是来自岑宁儿翻唱天后飞的《光之翼》，一开头就是很好听的西班牙吉他，后来还有技艺非常高超的小提琴，现在是无所不能，完美的李健。

90年代的大金曲 Sometimes Love Just Enough， 然后这个版本是孙燕姿的翻唱，歌名也是副歌歌词，道出失败爱情的定律哦。有的人就是怎么都不珍惜，怎么都不满足。

0: 美，周末到河北。
1: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0: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1: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黄玠，还有声音同样很跳的台湾组合女孩与机器人。

0: 就不免丢三落四。他从王宇轩那儿借来的近身眼下就不知放在了何处，衙门家里都没有，
1: 放哪儿呢？这明天还得还给人家呢，莫非在秋月那儿？
0: 杨显基急匆匆地来到秋月的小院里，什么都没说就开始翻箱倒柜，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
2: 杨大人，您找什么？
1: 看见我那本近身了吗？我记不清是否带回来了。
2: 没见到呀。哎，您放在衙门里了吧？是不是有人拿错了？
1: 哎呀，这拿错了倒好啊，就怕是拿走了不还回来，我可怎么向王大人交代呀？
2: 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1: 要说拿他当宝贝啊，也就是我们这些个做官的，别人要他呀还真没多大用处。
2: 做官的为什么拿他当宝贝呢？
1: 这近身的用处啊妙不可言。就拿我来说吧，调到京城的时间不长，除了以前的故旧，别的人呢上上下下都不大熟悉。这不熟悉就不好办事啊。这官场上你不知道谁跟谁是什么关系，哪句话说不对付呀，就把人给得罪了。
2: 那近身能告诉您话该怎么说吗？
1: 哈，虽不能告诉我话该怎么说，可是啊，从荣宝摘出的那本近身上，谁和谁是老乡，谁做过谁的上级，谁在这个位子上没待多长时间就调任了，还有某个职位最新任命的是谁，总之啊，有关现任官员的各种详细材料上面可是应有尽有啊。你想啊，这做官的不但想着官要继续做下去，还得想方设法寻找升迁的机会啊。手里头有这样一本近身多方便呀。
2: 您肯定没有带回来，恐怕是在衙门里丢的。
1: 哎，
2: 大人，这点事儿就难住了。您刚才说是荣宝斋出的，再到荣宝斋买一本不就得了？
1: 秋月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这就去。
0: 荣宝斋里人来人往，显得比以前兴旺了许多。一进门的显著位置还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用工整的隶书写着：本店隆重推出最新近身。几位官员进了铺子，直奔卖近身的柜台。张幼林恭恭敬敬地给每位官员都递上一本。杨显基迈进大门，一眼就看见了牌子，但他没急着过去。

0: 是先在铺子里转了转，等张幼林应酬完了，这才走过去。
1: 杨大人，你也买健身？
2: 幼林呐、啊，你还在当伙计啊？听秋月说你已经回家了吗？
1: 跟我妈说好了，我一边读书一边学徒，早着呢，还有3年才能出师呢。
2: 哟，您几位都来了。
3: 杨大人，您也消息灵通啊，是来买健身的？
2: 真是好东西啊，管大圣。
4: 这玩意儿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以前别的铺子里也有，荣宝斋的近身一出来就不一样了。先是卖价不一样，好嘛，价高的离谱，比别的铺子里的近身贵出好几倍。
3: 嫌贵你可以不买嘛，或者到别的铺子里去买便宜的。
2: 贵是贵了些，可这东西管用啊。你们看，这都是最新消息，要这么比啊，我看琉璃厂哪家铺子也比不上荣宝斋，人家还真是消息灵通啊。
1: 嗯，杨大人，给您。
2: 嘿嘿，又变了。
1: 您这是最新的了。各位放心啊，我们荣宝斋的近身随时会更换，永远是最新的。打个比方，要是今天下午杨大人接到升职的认书，您瞧着，明天早晨新的近身就出来了。杨大人的新官职是什么？哪位官员顶了杨大人的缺？谁又继任了这位官员的原职？那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2: 呵，幼林呐、啊，你可越来越像个商人了啊！这主意是你想的吗？
1: 哼，是我们掌柜的主意。
2: 哼，不错，我再来一本。
1: 好嘞。
0: 杨建基接过张幼林右递来的一本，然后和那几位官员点点头。付了银子，心满意足地走了。庄虎臣从紫禁城回来，在北屋把身上的官服脱下来，换上一身便装，就来了前厅。见几位官员在卖近身的柜台前流连，于是走到他们面前搭话：“
5: 各位大人，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
4: 这别的铺子里的近身靠不住，怕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您这个是正经的真东西呀、啊、
3: 庄大人在前厅门外亲手抄来的，能有假吗？”“
5: 嘿嘿，各位大人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3: 庄大人，以后我们可就经常光顾您这荣宝斋了。”“
5: 欢迎常来，我这儿近身是随时更新，保证不耽误各位大人事。”“
3: 庄大人回见。”“
6: 留步，
5: 各位还需要什么，我随时让伙计送到府上。”“
3: 瞧你多方便，到了铺子里就把官服换了。”“
5: 哟，要不然你也到后院儿？”“
3: 哦，那感情好，不过今儿个就不必了，没带着可换的衣裳。”“
5: 哎，那您改日再来。”
0: 目送着几位官员上了轿子渐渐远去，庄虎臣问张幼林：“
5: 幼林呐、啊、听见那位大人的话了吗？您有什么想法？”“
1: 师父，咱们得给这些官员布置个歇脚喝茶的地方。”“
5: 为什么？”“
1: 嘿嘿，师父，您心里怕是早有打算了，这是故意考我呢。那我就说了啊，这些官员从衙门里办完公事，想顺便逛逛琉璃厂，可穿着官服不太方便，回家换完便装再来又不知道。荣宝斋给他们提供个既能换便装又能歇脚喝茶的地方，以后3院6部衙门的官员会越来越多。”“
5: 咱们搭着时间陪他们，搭着银子为他们提供歇脚喝茶的地方，又不收费用，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
1: 这就是人气啊，这种聚拢人气的机会可不是每个店家都有的，有了人气还怕没有生意？况且这都是些什么人，大清国的骨头架子呀。”“
5: 幼林呐、啊、你小子算上道喽。”
0: 荣宝斋后院的东屋很快就被腾了出来，布置停当，墙上新糊了干净的白色墙纸，安好了一排挂衣裳的钩子，屏风放在了墙角，桌椅板凳贴着墙边码放整齐，窗户也换上了新的高丽纸。“
7: 哎呦，赵大人、李大人，您二位来了。”“哎，里面请。”
0: 德子直接把二人送到了后院，

0: 二人将官服脱下，换好随身携带的便装，说笑着走出来，进了荣宝斋的前厅。
1: 走吧。
0: 庄虎臣此时刚送走一波客人，转过身来就瞧见了二人，还没来得及开口，赵大人倒是先拱了拱手：“
1: 庄掌柜的，您想的就是周到。这有个换衣裳的地儿，下了朝往琉璃厂可就方便多了。
2: 别着急，您二位慢慢逛。”
3: 哎呀，这白在这换衣裳了呀，感情他到别的铺子买东西去了。
2: 德子，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他们把朝服搁在咱们这儿，不是还得回来呢吗？
3: 哦，哎，掌柜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看着荣宝斋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们，庄虎臣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后来铺子里人手不够，庄虎臣又新招了两个学徒，张喜儿和宋栓，荣宝斋的生意当真是日渐红火。时间飞逝，一晃三年已过，张幼林和张继林此时都已经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了。同文馆开馆之初只是一所纯粹的语言学校，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府。这天下午，在东堂子胡同49号同文馆的一间教室里，外国教习正在给学生们上课，他的中文还有些生硬，学生们年龄大小不一，但都在专心致志地听着。张幼林左手托着腮帮子，右手随时做着记录。
4: 好，谁能告诉我，从法国到英国直线距离有多长？
5: 多佛尔海峡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合成我们的华里有60-70里。
4: 对，从法国到英国只有30多公里，这30多公里不用架电线就可以通电报。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0: 学生们随后起立，等外国教习走出了教室才纷纷离去。校园里，张幼林和张继林慢慢走着，此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桃红、鹅黄、淡紫、嫩绿，五彩缤纷的花朵把校园装点得美不胜收。张继林尽情地欣赏着，目不暇接，张幼林却仿佛无动于衷，默默地想着心事。这几年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张幼林也脱了稚气，整个人都沉稳了许多。
5: 哎，幼林，你想什么呢？这霍大叔有日子没消息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刘步云任代州左参将，何世文任保定副总兵，额尔庆尼任内务府御用品监管。御用品监管，
6: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不停的人马乱纷纷。
7: 哎，官员任免名录，您抄这个干嘛呀？
0: 庄虎臣闻言抬头看，却是个不认识的官员。
2: 抄起来出近身。
7: 什么近身啊？
2: 哟，您是刚到京城上任的吧？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你说过，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我在这儿等你，等一个晴天。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6集。经过贝子爷的多方斡旋，厄尔静妮终于调回了京城，而且还耗到了一份田差，内务府御用品监管。这是总管内务府衙门的最高官员之一，与内务府总管等职，正二品。厄尔德尼高升了，自然是喜不自禁。
6: 哟，瞧瞧，厄大人，我这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您多担待，多担待。
7: 您这进身上能有我的名吗？
6: 这进身上要是没有您的名，那还能叫进身吗？
8: 鹅大人，鹅大人，
6: 哎，鹅大人，等进身印得了，我给您送到府上。您记好了，我叫庄虎臣，是荣宝斋的掌柜。
7: 那我可就等着了啊。
6: 您慢走。
5: 那天下了课以后，张幼林依旧直接来到了荣宝斋。铺子里没什么客人，他就坐下来看书。过了一会儿，总理衙门张京，也是后来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走了进来。张幼林忙放下书迎上去。
9: 哎呦，杨大人，今儿您得空出来转转。
10: 哦，张先生，不知该称你张先生呢，还是张掌柜。
9: 您是荣宝斋的常客了，应该知道啊。我们掌柜的是庄先生，我嘛是荣宝斋的伙计。
10: 这我知道，我说的是你的身份。荣宝斋的伙计又是荣宝斋的少东家，还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所以我说你是张掌柜的也没什么错。因为荣宝斋的事你也能做主。
9: 杨大人，有什么需要的您就吩咐一声。
10: 你这铺子里有上好的陶砚吗？
9: 您是自个儿使还是送人呢？
10: 送人，价钱贵点没关系。
9: 得，您请稍等，我到后头给您拿去。杨大人，您瞧瞧这两个怎么样啊？
5: 张幼林把手里两块砚台放在桌上，杨锐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没看出所以然来，索性直接问：“
10: 张先生，前几天康有为先生为我写了个对子，我心里很不过意。听人说康先生喜欢收集名砚，特别是对陶砚情有独钟，我想买个陶砚作为回礼，只是……”不大懂，你给讲讲。
9: 哎呦，嗨，杨大人您客气，那我就献丑了。这陶砚呢是四大名砚之一，出在甘肃省的南部陶河一带，所以啊叫陶砚。这陶砚呢实质细密温润，特别是这绿陶啊，有个说法叫绿如蓝，润如玉，发木不减，端溪下盐。
5: 杨锐拿起那块绿陶仔细地看着，张幼林给他指出砚台上条状纹理。
9: 来，您瞧这像不像是绿水当中泛起的涟漪啊？
10: 嗯，像。 有点意思。
9: 这叫绿衣石。来，您再看这个啊，这块砚的纹理当中啊，竟是黑色的小细点儿，像是黑芝麻嵌在石头里头。这个呢叫尖墨点儿。
10: 这俩哪个更好啊？
9: 要说哪个更好，还得看石标啊。这按行家的说法呢，端砚贵有眼，陶砚是贵有标啊。
10: 石标怎么看呢？
9: 啊，就是这个。您看哈，这绿衣石上跟鱼鳞片似的这一片啊，叫鱼鳞标。这尖墨点上跟松树皮似的这一片呢，叫松皮标。
10: 这俩石标的颜色不一样，鱼鳞标泛红，松皮标发黄，我看着没什么大碍。我想请教的是，要是从鉴赏的角度来说，哪个更好？
9: 当然是尖墨点了。行里啊有这种说法，叫陶砚贵如何，黄标带绿波呀。
10: 那绿衣石送康先生，这尖墨点儿我也要了。
9: 这两个陶砚可贵啊，是我这铺子里最值钱的宝贝。要不
10: 贵不要紧，只要它是陶砚中的上品就行。
9: 杨先生，刚才您说了啊，这绿衣石送康先生，这康先生呢如今是推行变法的领军人物，这块绿衣石送给康先生也算是宝剑赠英雄，物尽其用了。可是这尖墨点儿更贵重啊，您若是送人，打算送给谁啊？
10: 我的师父。
9: 您的师父？哦，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大人。
10: 对，是张大人。
9: 哎呀，值得值得，张大人是我最佩服的前辈之一，若不是他积极办洋务，我还上不了新式学堂呢。这尖墨点能到张大人手里，也算是荣宝斋的荣耀了。这样吧，这两块陶砚我五折出售，以表达我对张大人和康先生的敬仰之意。
10: 不不不，这不合适。
9: 张喜儿，把杨大人的陶砚包好，五折结账。
5: 这是张幼林在荣宝斋学徒以来给客人购买的贵重物品打下的最低的折扣。他此时的心中涌动着一种激越的情感。新的近身印出来之后，庄虎臣拿着它直奔鄂尔庆尼府，谁知在大门口先被佣人挡了架。庄虎臣敲开了朱漆大门，谦卑地笑了笑：“
6: 请问，鄂大人在家吗？”“
7: 鄂大人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6: 那鄂大人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这鄂大人的事儿，这哪说得准呢？”“
6: 这点银子您拿着，我是荣宝斋的掌柜庄虎臣，麻烦您了，我下回再来。”“
7: 后天上午吧，定个十点来钟。”“
6: 哎哎，麻烦您事先给鄂大人通报一声。”“
7: 后天您就来吧。”“
6: 哎，多谢多谢。”
5: 然而鄂尔庆尼此时就在府里，正跟新来的丫鬟调情呢。“
11: 这串珠子喜欢吗？”
12: 喜欢。
11: 喜欢就给你了。”“
12: 哎呀，鄂大人您急什么呀？”“
11: 我都等了半天了。”
7: 哎，大人，有人找您。”“
11: 宝贝儿，快过来呀。”“
12: 大人，有人在外头喊您呢。”“
11: 有话就说，喊什么呀？”“
7: 哎，这个荣宝斋的掌柜找您。哎，他说他叫庄虎臣。”“
11: 庄虎臣？我怎么没听说过？不见。”“
7: 是，我已经打发走了，让他后天上午再来。”“
11: 哎，那就再说吧。”“宝贝儿。”“
12: 大神。”
5: 三郎在山西按察使司给鄂尔庆尼料理完最后一件公事，回到京城，已经是鄂尔庆尼上任之后了。三郎惦记着上回那场官司，逮着功夫就奔了琉璃厂。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他站在荣宝斋的门口，抬头辨认房檐上面挂着的匾：“ 正巧德子跟着庄虎臣从铺子里面出来，见到三郎很是惊讶。
13: 哟，这不是三郎吗？哎，你怎么来了？
14: 哦，我是专程来找您的，我们家鹅大人调到京城来了，这不我也跟着来了。老兄啊，这上次的事儿啊，兄弟我给你找了麻烦，这次
13: 别提这次了啊。三郎啊，我这么跟你说吧，这次你就是把我亲爹请来说情，我也不敢管你的事儿了。这上次差点把我饭碗给砸了，要不是庄掌柜的开恩，我早卷铺盖了。
6: 是鹅儿姓您鹅大人吗？
14: 是啊，您也认识啊？
6: 当然认识。德子，请这位兄台进去坐会儿，我就不奉陪了啊，你们聊着。
5: 庄虎臣说完就走了，德子却没有请三郎进去的意思。他瞧着庄虎臣走远了，爱答不理地问，
13: 你有什么事儿啊？
14: 哎呀老兄啊，我哪敢再提让你帮忙啊，这上次你老兄为我受了牵连，我这心里头一直过意不去啊。这回好了，以后啊我也能住在京城了啊，咱们交个朋友也算互相有个照应。这么着啊，哪天晚上你有空，我请你啊喝酒，就算我给你赔不是了。
13: 就是喝酒没别的事儿？
14: 哎呀真的没事儿，咱哥俩呀、啊、好好喝一顿。
13: 嗯，行吧，我知道了。
5: 到了日子，庄虎臣如约来到了鄂尔庆尼府，佣人这回倒是笑脸相迎，把他带进了客厅，但鄂尔庆尼显然已经把他给忘了，眯缝着眼睛打量。
7: 您是？
6: 鄂大人，您不记得我了？
7: 瞧我这记性啊，这些日子见的人太多，记不住了。
6: 宫里头前厅门外张榜公布您新任内务府御用品监管。
7: 哎呦，想起来了。哎呦，您坐您坐，别站着啊。
5: 庄虎臣坐下，从随身带着的蓝布包袱当中取出近身，翻到其中一页，递给鄂尔庆尼，
6: 请您过目。您的大名官阶品级籍贯出生年月日全在这上头了，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只要您提出来随时给您改。
7: 嗯，我瞅瞅。
5: 鄂尔庆尼接过近身，把有关自己的那一段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很是兴奋。
7: 哎呦，庄大人呢，您真行啊，那天我还以为您就是这么一说呢。
6: 哪能呢，自打您的前任调走了以后，这个位子空了好些日子了。鄂大人刚上任，忙坏了吧？
7: 哎呦，忙坏了忙坏了，从早到晚事儿逼着你干不完呢。
15: 大人，顺兴区的掌柜的求见。
7: 不见，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15: 是。
6: 鄂大人，我这上朝之外主要是在琉璃厂那儿荣宝斋当掌柜的，这近身就是我那铺子输的。
7: 是吗？
5: 似乎知道庄虎臣的目的，鄂尔庆尼低下头摆弄起指甲来，显然不想谈关于那什么铺子的事儿。眼瞧着说不下去了，庄虎臣赶紧变了话题。
4: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工人与工会运动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在广州接连召开的一、二、三次劳动大会，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里程碑和光辉旗帜，为中国工运的各时期的发展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方针与策略。那么，这三次劳动大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提出了怎样的宗旨和口号？通过了什么决议？对全国的工人运动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中华全国总工会又是怎样应运而生的呢？为您讲述建党初期的全国劳动大会。

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并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领导、组织和推进工人运动，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强调党在工会中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个决议的制定和贯彻，使中国工人运动有了根本的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为了坚决全力贯彻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和创建产业工会的决议，当年的8月1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挂牌成立了，主任先后由张国焘与邓中夏担任，秘书李启汉。8月16号，张国焘等26人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言》。紧接着，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劳动组合书记分部，选派共产党员中熟悉和有志于献身公运事业的人员，深入到铁路、矿山、工厂去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人，领导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到了1922年5月，中共二大召开之前，中国工运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地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创建和成立了大批的革命工会，急需召开全国性大会，以实行更大联合与互动，促进全国工运高潮向纵深发展。而另一方面，以北洋政府为首的封建军阀开始了对工运的武力镇压。比如1922年1月12号，湖南军阀赵恒熙悍然派兵镇压了长沙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枪杀了湖南劳工领袖黄艾与彭仁泉，震动了全国。另外，野蛮残忍的英港当局也制造了沙田惨案。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中国劳大5月1号在广州的首次召开，就成了历史必然。1922年5月1号到6号，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邀请全国各地各党派工会团体，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大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是在广东

从机器工会所在地召开的。参加大会的代表一共有162人，代表了12座城市、100多个工会组织、27万多名会员。这次大会明确了工人联合的宗旨，通过了10项决议，提出了2个口号。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工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威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就曾经发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号召，而列宁更是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越发展，他们就越迫切地感到统一的必要。没有工人阶级的联合与统一，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针对当时国内工人组织大部分被行会、帮会所控制，国民党、无政府党所掌握的工人团体与资产阶级政客创建的招牌工会之间也充满着激烈的内斗。第一次劳动大会明确制定了开会的宗旨，号召和促进全国不同政党、不同组织原则案。为了让各地斗争跟全国连成一片，形成强大的声势和威慑，而不至于被各个击破，罢工援助案的通过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而8小时工作制案更是当时职工最迫切的要求，因为当时在矿山、工厂普遍不限工时，有的会长达15到16个小时。这不仅摧残了工人的身心，而且让广大工人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更是无暇去教育子女、赡养父母。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提出成立全国总工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指出创建工会组织应该以产业联合为基本原则，对职业行业联合也不应该排斥，强调产业联合，如此才能具备强大无比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啊。一次劳大的决议中，虽然有中国在相当时间内的劳动运动只做经济运动不闻政治案，但是会议间贴有2幅标语，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第二个是打倒封建军阀，这正好跟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大最低纲领相吻合了，也生动说明劳大在召开的实际过程中已经冲破了上述决议的限制，高扬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从而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会议通过的第10项决议案规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请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更把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全国工运的领导地位，为加强全国工运的紧密联合提供了一个有效运作的平台。从一次劳大到二次劳大，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24年初，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组建了革命统一战线。同年的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5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四大召开，通过了大力发动与组织工人运动决议。紧接着，上海、青岛接连爆发空前规模的沙场大罢工。这些都表明，全国革命与工人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为了贯彻中共四大决议，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促进和迎接革命高潮，全国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的召开就自然而然被提上日程。1925年5月1号到7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了。这一次大会云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工会精英，并且还有香港海员工会的加入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出席。出席的代表一共有281人，代表了全国166个工会组织、54万多名有组织的工会会员。这一次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且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以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大会通过的政治经济斗争决议案明确了当时工运斗争的目标。

柳方针。所通过的关于工农联合决议案，更是为工人斗争寻找到了最天然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政治斗争决议案首先讲明，工人阶级必须做政治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利益与帝国主义与军阀资本家是绝对不能调和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这份决议认为，帝国主义是主凶，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所以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主要目标的国民革命，工人必须担任急先锋，必须保持阶级本色。最后还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斗争要求，即增资减食、集会结社、言论与出版的自由等，也需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经济斗争决议案全面系统地为广大工人还有工人团体提出了一些方向要求，比如说规定最低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反对虐待侮辱，改善女工童工的工作条件，推行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等。二次劳大关于政治经济斗争案已经比一次劳大的决议案更加全面深刻和具体，而且具有可操作性。这些决议案都反复强调，中国工人运动应该分两步走，那就是区分最终目标与当前目标。最终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实现民族解放，和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但是当前目标是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工时，提高工资，争取人身自由以及言论与结社的权利等。关于工农联合决议案，更加深刻地指出，中国农民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75%，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叫工人尤甚。因此决议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所以要求工人与工会应该帮助农民组建农会，举办合作社，以切实的行动援助农民正开展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二次劳大上还破天荒地做出了工农兵大联合的决议案，开启了工人与士兵大联合、工人运动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先河。二次劳大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宣布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组成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早在一次劳大时，就已经决定在二次劳大时创建全国总工会了。只是由于原定1923年召开的二次劳大，因为二七惨案的发生推迟了。经过了3年工运的潮起潮落，全国总工会终于在这一次大会上宣布成立，还通过了他的总章程。总章程明文把全国总工会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规定它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大会上推选了执行委员会，将林伟民、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与李立三等早已投身工运、才能卓著并且深受广大工人拥护的工运领袖选进了领导班子，从而构建了既富有信仰又在理论上勇于开拓奋进的领导集体，也进而为中国工人运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提供了组织保障。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职工的旗帜。大会还通过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加强中国与苏俄及世界工人运动联系的决定，以便以后掀起更大工运风暴时可得到亚洲、欧洲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同情和援助。在大会上还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来信指出，除了要警惕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除从外部进行公开的赤裸裸武力镇压之外，还要注意他们雇佣一般工贼在内部破坏。来信号召扩大工人联合，鼓励各工会团体与广大职工坚定必胜的信心，投入到更宏大更壮阔的革命高潮当中去。二次劳大召开后不久，青岛的日资纱厂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罢工斗争，接着以上海为主战场的五卅运动像火山一样

喷发。为了响应和支援五卅运动，广东省港工人又举行了斗争更为激烈的大罢工，他的声势和威力震撼了英港殖民当局和全国。在省港罢工十多万工人支援和推动下，得到苏俄与中国共产党大力帮助的广东国民党政府先后镇压了陈炯明反叛与附近割据势力，平定了广东与广西，开始谋划出兵北伐。而此时以蒋介石、戴季陶为头目的国民党新右派，通过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不断向共产党实行压迫和限制，使国共两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1926年5月1号到12号，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了，出席代表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组织、124万会员，选举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项英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的全国总工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这次劳大除了加强部署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发展之外，重在敦促广东革命政府及时的出兵北伐。为此，大会发出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声明出师北伐，打倒一切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拯救人民于水火，解我领袖于囚狱，为工人复仇，为民众伐罪，应是国民政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同时表示，大会所统帅的全国一切工会组织与团体一定热烈响应，积极支援。这份请愿书在大会上得以通过，并及时向全国公布，极大鼓舞和增强了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北伐的信心。三次劳大阐明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和领导地位。在大会上，刘少奇以关于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为题，全面深刻精辟地阐述了五卅、省港罢工等工运事实，还提出在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死敌，是革命所打倒的主要对象。他认为，在全国各阶级中，大资产阶级是反动与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既革命又动摇，小资产阶级虽积极参加革命，但又表示出其犹疑性，唯有工人阶级处处都站在领导地位。工人虽然受了极大的牺牲、空前的痛苦，然其主张最为激进、最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最能坚决。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总结道，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疑的。这个结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核心内容。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五卅运动以来一次长期战斗后的会议，是省港罢工尚在激荡不已而做最后冲刺时的会议，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敦促广东革命政权加强革命联合、准备北伐之前的会议。为此，大会通过了大量的决议报告与宣言，包括10个正式决议、10个报告后决议、47个其他提案、8件通电与宣言。这也是二次劳大之后为工运斗争所制定的更加全面、系统、具体的方针与策略，而这一切都为推动工运全面高涨、迅猛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政策和策略依据。此后，劳动大会先后举行了4次大会，引领着不同时期的工人运动。1927年6月，第4次大会在汉口举行，号召全国工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1929年11月，第5次大会在上海举行，号召工人联合农民结成革命同盟，准备武装暴动，帮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年八月，第六次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号召全国职工支援解放战争，迅速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1953年5月，第七次大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改称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我的

0: 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6: 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章太雷在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怀青年成长，寄望于革命青年，认为青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希望之所在。在共青团的创建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夺青年一代，把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章太雷在求学期间是如何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他为中国共青团的创建、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八七会以后，章太雷又是如何接应南昌起义并领导了广州起义的？为您讲述章太雷与中国青年运动。章太雷1898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早年丧父，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亲友的资助下到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在中学时，章太雷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关心国家大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还经常跟瞿秋白等好友们一起议论时政，积极地参加反日爱国活动，跟同学们一起经常到校外去做宣传。1915年，章太雷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律学系读书。在学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热情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深受教育和启发。他认为，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章太雷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积极参加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讲团。反动当局悍然派兵镇压了天津学生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章太雷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斗争中，章太雷还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到北京营救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天津请愿代表，最终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代表。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章太雷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以及从事青年运动的重大意义。他看到了中国的青年已迫于时势的要求，面对国家的危亡，应该行动起来，担负起革命的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华大地形成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新青年、每周评论，很多对青年有影响的刊物、报纸不断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可以说在青年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京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六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前往上海，积极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且在其中担任英语翻译。紧接着，张太雷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党组织的活动。随着党小组的成立，建团的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了。这年八月，受到党组织委托，张太雷与余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团组织成立以后，积极配合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当时，党的发起组织是秘密的，但是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很多活动通过团组织进行，党团关系很密切。上海党组织成员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一年的九月，继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张太雷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前啊，张太雷已经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当时参加成员主要是天津的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而张太雷回到天津以后，首先把他们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接着领导制定了团章，并依据团章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他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作为首要工作，组织发行《共产党宣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共产党月刊》，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广泛的宣传。为了在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他还出版了小型日刊叫《劳报》，以研究工人问题以及进行宣传。不久，唐山等地的团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工人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以后，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带领团员和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配合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吸收先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们入团，为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后备力量。从1920年到党的一大前，全国建立起十多个地方团组织，拥有将近200名团员。正式建党以后，很多优秀的团员都加入了党组织，的确起到了党的预备队作用。当然了，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存在弱点，团组织内部思想不统一，组织不健全，成员比较复杂，再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等原因，到1921年5月，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团的活动反而都暂时停止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迫切需要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青年共产国际也需要在中国寻找支持者，以扩大世界青年运动的力量。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共产国际为了世界革命运动事业的发展这个共同的目的建立起了联系。1921年1月，张太雷奉命被派往俄国。这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太雷、余秀松等人应邀参加，向大会介绍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状况，还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以及发展前景。就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恢复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成为紧迫任务。正好此时被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张太雷回国了，同时带回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加强对青年团工作领导的意见，张太雷担负起了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任。他吸取了青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针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零散，思想混乱，成员复杂的问题，就团的组织建设形式、团的工作内容、团的纲领及策略问题进行了指导。同时他吸取了1920年建团的教训，特别注意了团的思想建设，明确地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且清理了无政府主义者，纯洁了团的组织，也提高了团的战斗力，并且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和拥护青年权利作为团的宗旨，大大加快了青年团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在这年11月正式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到了1922年5月，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17处，而全国团员达到了5000多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统一领导各地团的工作以及青年运动，已经势在必行了。鉴于当时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控制下，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团的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五月在广州召开，由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去指导这两个大会。由于张太雷在1921年底到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经过广州，对当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都比较熟悉，中央就委托他负责筹备团的一大的工作。就这样，张太雷紧张地与各地的团组织联系，酝酿选派代表，研究会议内容，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等文件。1922年5月5号到1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的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赛奇达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大会由张太雷和蔡和森共同主持。大会主要是制定团纲和章程，讨论如何改善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如何加强对青年教育等问题。在会上，张太雷做了关于团纲和团章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后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它对团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团中央的领导机构，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张太雷为团中央委员。团的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伟大里程碑，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英勇奋斗。经过6天的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至此，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正式建立，而张太雷的英名也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1923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人都参加并主持了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张太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同时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全体团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充分发挥战斗作用。这次会议完全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协助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
大会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并且修改了团章，使团的组织和规则更加完善。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

1924年春天，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章太雷奉调回国担任团中央书记。3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并且根据青年的特点，特别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积极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同年的4月，章太雷再次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章太雷在团刊上发表文章指出，青年团应该把国民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从1924年9月开始，章太雷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章太雷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大闭幕4天之后顺利举行了。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们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号召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大示威，以遏制他们的阴谋。这一次大会在全面贯彻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青年团正式成立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教训，明确了青年团的任务，同时一致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大会上，章太雷继续当选团中央书记，并兼任妇女部长。会后，章太雷领导共青团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到同年的春天，章太雷到广州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党的宣传工作，团中央书记工作由任弼时代理。虽然章太雷离开了团中央的岗位，但是他依然对青年运动相当的关注。1926年10月，他发表了《青年运动的使命》一文，在文中他热切地说，中国的青年运动离出发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但离目的地还远，现正在中途，正在中间努力的时期之中，将来能否达到最后的目的地，完全要看现在的努力如何。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青年运动最紧要的关键，中国青年当预备12分的力量，才能希望10分的成功。从1920年10月创建天津团组织，到1925年主持召开团的三大，充分表明章太雷在团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1925年秋天，章太雷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1926年2月，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的主编，后来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7号，章太雷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方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之后，他受命冒险赶到福建上杭，向南昌起义部队传达87会议精神。9月，他又赶到潮安、汕头，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11月26号，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部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并担任总指挥。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章太雷当选为代主席，并兼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长。12月12号，

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的英名将和这不朽的历史事件一起永载史册。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张太雷在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给共青团和广大青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2009年，张太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在脚下，梦却在远方。风在大雨在下，我的路就在脚下，纷纷扰扰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怎么也忘。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

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

0: 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自从宇文赟被立为太子之后呢，周武帝对他严格要求，啊，每天要求他和大臣一块上朝，啊，不管是寒暑啊，刮风下雨，什么情况都不允许耽搁，不能迟到早退，迟到早退挨打。这是工作要求，那生活上也严格要求。宇文赟小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酒，啊，飘飘然嘛。可是自从当上太子之后，他爸爸坚决不让他喝酒了，而且严令下属的有关机构一滴酒都不能送到东宫去。这还罢了，周武帝还唯恐自己监视的密度不够，怎么办呢？他就啊，这个勒令东宫官署啊，每天记录太子的举止坐卧、一言一行，逐月上报，每月拿来厚厚的一册，周武帝在那儿翻，什么时候他觉得这个太子犯过错误，还是抓过来就打一顿，打得宇文赟是伤痕累累啊。那每次打完，他一般还要威胁一句啊，说你别以为太子这个位置有多么稳当，古往今来太子被废的多了去了，你别以为我就不能让其他的儿子接班，搞得宇文赟是啊心惊胆战的。那我们知道，其实周武帝是一番苦心嘛，总是觉得啊儿子不够好，希望他做得更好，希望他能稳健的接班。可是苦心归苦心呢，方法太过粗暴了。在这种简单粗暴的调教之下呢，宇文赟思想觉悟没有提上去，表演水平上去了。每天在他爸爸面前装出一副中规中矩的样子，但是心里压抑着仇恨呢。现在一旦他爸爸死了，头上的大山给掀翻了，周宣帝宇文赟马上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不知道干什么事儿好了，干什么事儿才能表达自己这种激动喜悦的心情呢？要知道他当时啊，其实也才20岁嘛，虽然名分上是皇帝，其实还是我们可以说是青春期后期呢，啊，还是一个青少年呢，思想也不成熟。他不知道干什么事儿好，但是有一点基调他是知道的，就是跟他爸爸对着干。他要怎么样，他就反着来。从荒唐这点来讲呢，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要说这两个人像，我觉得还真不像。为什么呢？北齐后主那真是一个昏君，太昏了。除了冯小莲，别的他谁也不认识，什么事儿都不想。可是北周的周宣帝不然。虽然他也有荒唐的地方，但是他心里有一根弦始终是绷着的。什么弦？权力。他始终对权力认识得非常清醒，而且非常在意。怎么叫做非常在意啊？周宣帝上台之后啊，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力。第一方面，用人。他把自己的很多亲信都安插在像什么内史啊、御政啊这样贴近皇帝的岗位上了。用这些人干什么呢？跟元老大臣对抗，用他们来分割朝政。举一个例子，当时他用了一个叫郑毅的人。郑毅是谁呢？这个郑毅其实是杨坚在太学读书时候的同学。后来呢，啊，杨坚走上另外一条仕途，郑毅呢就进入啊宇文赟这个属下了，成为太子东宫的官僚了。整天没事就陪着宇文赟玩啊。那我们不是讲周武帝天天盯着东宫的一举一动吗？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郑毅不是好人，不教太子学好。怎么办呢？把郑毅给赶出宫去了，革职为民了。革职为民，宇文赟舍不得呀，又悄悄地把郑毅给拉回到自己的东宫里头了，藏着他。那这时候郑毅啊，就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而且呢，就对当时的太子宇文赟讲说，殿下呀，您什么时候才能当皇帝啊？我可是天天盼着呀。哪个太子不愿意听人这样说呀？所以宇文赟视他为心腹，现在真的当上了皇帝了，马上任命这个郑毅呢为啊内史下大夫，是一个官职，让他参与朝政了。那就这样呢，他用了一批少壮派做他的亲信。用这些人有什么好处啊？这些人在朝廷里都没有其他的

势力，所以只能一心一意地拥戴周宣帝，只能为他的马首是瞻。这样一来，周宣帝的皇权不就提升了吗？这是用人。用人之外，他还有一个措施，叫杀人。杀谁呢？杀那些可能妨害他专权的元老重臣。把很多人都杀了，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人，我们都提到过，一个就是王轨，另外一个就是周武帝的弟弟齐王宇文宪。为什么要杀王轨啊？王轨是周武帝时代最信任的大臣呢、当年这个周武帝临死的时候，就是把宇文赟托付给王轨了呀。那我们知道啊，所谓辅政大臣和少年皇帝之间往往是有矛盾的，比方说我们所熟悉的唐高宗和长孙无忌呀、康熙和鳌拜呀、这不都是有矛盾的吗？那王轨和周宣帝也有矛盾，何况这王轨之前还说过那么多次皇太子不堪重任，那以周宣帝的脾气怎么能够容忍他活在这世界上呢？把王轨给杀了。那再看齐王宇文宪，宇文宪又是怎么回事啊？宇文宪我们刚才讲了，他是周武帝的亲弟弟，在当时的宗室之中也是声望最好的，而且在平齐战役中他还是最重要的指挥官。那这个本身就引起周宣帝的怀疑了，他在想啊，历史上宇文护以堂哥的身份就能挟制三代皇帝，现在啊，齐王宇文宪那跟他什么关系啊？那是他叔叔啊，又是叔叔啊，声望又这么好，万一哪一天他也想限制我的权力怎么办呢？索性把这叔叔也杀了。其实他不仅杀了一个齐王宇文宪呢，当时宗室之中凡是辈分比较高名声比较好的亲王，他都或者杀掉或者放到地方上去了。这什么意思呀？整个中央其实只有周宣帝一个大人物了，这才叫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呢。就在周宣帝对宗室对大臣大开杀戒的时候，有一个人从中获利了。谁呀？又是杨坚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央间为什么获利啊？首先，周宣帝杀死这些元老重臣，也恰恰是对央间疑心最重的那些人。比方说云县，啊，比方说王轨，那当年都是提醒过周武帝要注意央间呢。这些人政治敏感度高，对国家的责任心强，而且敢说真话。那现在把这些人都处死了，也就不会再有什么人在周宣帝面前提醒他要防范杨坚了。这对杨坚来讲肯定是好事，这是第一点对他有利的。第二点对他有利的，这些元老重臣都干掉了或者是外放了，那他们留下的位置总得有人填补。谁填补呢？周宣帝新任命那些亲信

行不行？肯定不行。那些人还是啊，原始地位太低了，上不去呢。那谁行啊？杨坚就行啊。杨坚出身贵族，又有战功，当时是地方大员，而且又是当朝国丈，国家用人，舍他其谁呀？所以说呢，就在周宣帝当上皇帝之后，杨坚也就马上从他就任的那个南兖州回到朝廷了，而且呢，在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升到什么程度了？当时呢，他的官是大前移，大前移是北周的一个官职，相当于咱们说首席宰相，官位当首席宰相了。那勋位呢？勋位就是靠打仗建立功勋得到的这种荣誉称号，叫到什么程度了呢？他的勋位是上柱国，那是国家勋官系统中最上层的那个位置了。爵位呢？杨坚爵位是随国公嘛，这是早就有的，那也是当时作为臣子能够得到的最高爵位了。也就是说呀，总的看来，杨坚无论从哪个层面讲，都是位极人臣了呀。那这还不算，我们刚才不是讲啊，周宣帝刚上台一年就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啊，太子宇文衍周敬帝了吗？那这对杨坚也很有利呀。宇文衍、周敬帝是谁呀？其实啊，宇文衍并不是他的女儿杨丽华亲生的儿子，但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况，杨丽华是正宫皇后，所有后宫里别人的儿子也都可以算到他的名下。所以这样一来呢，杨坚的身份就成了当朝皇帝的外祖父，成了太上皇帝的岳父，那这身份高得不得了啊！所以这时候呢，每次周宣帝出巡，都把杨坚留在京城啊，帮着这个小皇帝治理国家。这样的信任，这样的权力，和北周武帝时期相比，那不是冰火两重天了吗？杨坚是相当得意的。我们讲过，这个杨坚呐，在周武帝时期就整天找人算命看相了，他是一贯有不臣之心的呀。现在眼看着周宣帝自己的女婿又年轻又荒唐，他的野心就进一步膨胀了。他心想什么呀？彼可取而代之啊！他对最高权力产生想法了。那周宣帝呢？我们刚才又讲，别看周宣帝平时有些糊涂，但是对权力问题是从不糊涂、从不放松的。也就是说，这一对翁婿啊，女婿和老丈人，眼睛都盯上了最高权力了。那这样一来，两个人肯定会产生矛盾呢。有矛盾就要有斗争啊，那翁婿斗法不就展开了吗？怎么斗呢？当时啊，在他们的斗争过程中，有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我管它叫收买人心事件。怎么叫收买人心？这又和当时的一次啊法律方面的调整有关系。周武帝这个人呢，信奉治乱世用重典，所以他统治时期法令比较严酷。那现在到周宣帝时代了，周宣帝啊，不是只要周武帝拥护的他就反对，只要周武帝反对的他就拥护嘛。所以这时候呢，他就主张放宽刑法，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好事他没有做好，他还没有真正明白新法律应该怎么制定、怎么操作的时候，就非常盲目、非常急躁地把这旧法律给废了。那旧法律给废了，当时啊，应用旧法律抓起那些人呢，很多就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这些人好多就是坏分子啊，尚未改造好的坏分子嘛，一到社会上又去为非作歹去了。所以周宣帝明明是进行了一场法律改革，可是效果非常不好，整个社会乱了，那搞得周宣帝很没有面子呀。很没有面子怎么办呢？他一发火啊，矫枉过正，又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这部新的法律呢，名字叫做刑经圣制，比原来周武帝时候法律还要严苛。那我们知道，周武帝时代的法律已经达到老百姓忍耐的极限了，现在他再高一级别，老百姓就不干了，怨声载道嘛。这时候呢，杨坚作为首席宰相就给周宣帝上谏了。他说呀，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法律太多了，这不是好事儿。
他希望呢周宣帝实行仁政，实现王道。那我们也知道，以周宣帝那个脾气，他怎么可能听不同意见呢？所以当即驳回了嘛。但是杨坚呐，这一上谏，周宣帝在这一驳回，从朝廷里传到外面去，那老百姓的说法可就不一样了。坊间就纷纷传说呀，宰相分明是个好宰相，皇帝却不是个好皇帝。啊，大家都很拥护杨坚啊，很对这个周宣帝不满意。那这样的议论传到周宣帝的耳朵里，他可就不高兴了呀。他想，杨坚，我已经赋予你那么大的权力了，你再到处去邀名啊，到处去收买人心，你想怎样？你的目的是什么？虽然他没有直接对杨坚做什么事儿，但是从此之后呢，他对杨坚的防范就加强了。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个事情的背景之下，就出现了第二件事了。第二件事叫什么呢？我们管它叫皇后赐死案。皇后赐死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周宣帝立了五大皇后吗？其中杨坚的女儿杨丽华那是原配，叫天元大皇后啊。那可能有人就讲了，后宫是一个战斗场啊，一个皇后尚且搞不定，这五个皇后啊，这得斗成什么样子呀？三个女人一台戏呀，五个女人呢啊一台大戏啊，是不是这样啊？据史书记载啊，还真不是这样，说其他四个皇后啊，从妃子上来那四个皇后确实经常斗，但是唯独杨坚的女儿杨丽华这个人呢比较清心寡欲，而且呢啊比较懂礼数，他不跟他们争，不仅不跟这四个皇后争，他还非常注意团结那四位同志啊，共同把这个乱糟糟的后宫呢给弄得稍微像点样子。那按道理讲，一般皇帝遇到这样贤德的皇后，那是烧高香的事情啊。周宣帝是不是对他非常满意啊？我们说一般人会非常满意的，但周宣帝他不是一般人呐。他一看啊、哦，杨丽华做得很好，在后宫声望也很高，很多人都愿意听他的，他立刻把这个行为和杨坚那次上谏给联系起来了。哎，你杨丽华杨皇后在后宫收买人心，你爸爸杨坚在外头收买人心，你们是不是妇女一唱一和想要篡我的权呢？他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啊，就发起了无名火呀。有一天没有任何原因，他就把杨丽华杨皇后给叫过来了，说呢，你不要在我面前假正经充好人，我知道你不是好人，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干掉，总有一天要把你们家族灭掉。对着皇后发了这么一通脾气，那皇帝说我要把你杀掉，这还是一句很严肃的话。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皇帝这话呢是在暴怒之下，在气头上说的，未必当真。他当时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据我们考虑啊，他需要的就是杨丽华认个错。杨丽华比方说跪地求饶，表现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他可能也就罢了，这事儿就放了。可是杨丽华呀，偏生不是那样的性格。杨丽华是她的原配皇后，对自己的这个首席的身份还是很看重的，总觉得自己和周宣帝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地位，啊，不屑于跟他讨好。

0: 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2: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0: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3: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4: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5: 河北争气。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另外呢，这个杨丽华是出身贵族啊，贵族之女，从小骄傲惯了的，也没学会怎么样向别人低头，所以虽然周宣帝说出那样的狠话来，杨丽华呢就是啊无动于衷，或者叫镇定自若啊，摆出一副烈士的架势。那这下子可更加把这个周宣帝给激怒了，你这是分明啊公然的肆无忌惮的在挑战我的权威嘛。大发雷霆，暴跳如雷，逼着杨丽华就让他自杀，你当着我面就得死。那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可就严肃了，如果说他逼着杨丽华自杀，杨丽华就自杀了，那么倒霉的不仅仅是杨丽华一个人呐，整个杨坚家族都要受到牵连呐，怎么办呢？所幸啊，这时候啊，就是在杨丽华和周宣帝大吵大闹的时候，早有一个小宫女偷偷跑出去到杨丽华家去报信去了。那杨坚一听事情搞得如此大，吓得也是三魂出窍啊，怎么办呢？他就让他的夫人独孤氏啊飞速进宫。进宫干什么？独孤氏就跪倒在自己女婿周宣帝的脚下叩头请罪，直到把额头都磕流血了，血流满面，终于赢得周宣帝的饶恕了，暂时就放过了这个杨丽华啊。可是呢，虽然说周宣帝暂时饶了杨丽华一命，但是他对杨家的这个猜疑并没有消除，反倒加重了呀。他在想，杨丽华凭什么如此强硬？还不是因为倚仗着他的爸爸杨坚有权势，杨坚的权势已经让他女儿如此自信了，那这个人不得不除啊。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所以呢，就在这个皇后赐死事件之后没几天，他就宣杨坚入宫。而且宣杨坚入宫的时候，他还跟身边的这个卫士说了一句，说一会儿杨坚进来的时候，如果你们发现他神色有变，立刻拿下，用刀把他砍死，不用再跟我请示啊。那他这边布置好了，杨坚那边呢？杨坚接到指令让他入宫，他其实也觉得来者不善呢，凶多吉少。可是凶多吉少能怎么办呢？宦海沉浮这么多年，杨坚早已经练就了一副这个喜怒不形于色的能力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呢虽然心里很紧张，但是见到周宣帝的时候镇定自若，言语从容啊，跪拜有节。所以呢，这些武士也没有看出什么啊有异常的情况，也没有能够对他下手。那这样一来呢，周宣帝啊也找不着茬啊，只好又把杨坚给放了。那到底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啊，杨坚决定避避风头吧。与其整天在周宣帝面前朝不保夕、战战兢兢，还不如到外地去，到地方去，天高皇帝远，皇帝远了不就想不起他来了吗？可是我们想到外地去有那么简单吗？没有那么简单呢。

杨坚地位高啊，他已经是首席宰相了，怎么能说到地方就到地方去呢？他怕自己走不脱，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啊，杨坚就去求人了。求谁呢？他求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郑毅。我们讲过，郑毅是周宣帝跟前的红人，但是同时也是杨坚在太学时期的同学。杨坚有一天就把郑毅偷拉到一个隐蔽的小巷子里，跟他讲啊，说呢，我早就想到地方去了，这事儿你也知道，可是我害怕以我现在这个身份走不掉，你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你呢多多帮我美言几句，日后一定会有重报。杨坚求到自己的同学郑毅了，郑毅怎么答复他呀？那我们就得分析了，郑毅这个人是一个小人，我们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也能看得出来，郑毅是个聪明人。别看他一直追随周宣帝，他也在仔细地观察着宫廷内外的情况。他知道周宣帝这个人呢，凶残暴虐，很不得人心，而且呢，整天酗酒纵欲。他怀疑周宣帝干不长。那如果周宣帝活不长，谁行呢？眼看着杨坚啊，位高权重，而且声望很好啊，没准哪天就能修成正果呢。他何不结个善缘呢？也为自己日后留条后路啊。所以现在杨坚求他，郑毅呢就慨然答应了。郑毅答应了，可是答应归答应，怎么才能放杨坚走呢？他也要想办法呀。郑毅跟周宣帝时间长嘛，他就知道周宣帝这个人呐，有一块心病。什么心病呢？他总想自己能够比他的爸爸周武帝更强，他总想建立更大的功业。可是周武帝的功业已经够大的了，武帝平齐呀，这是很难超越的事情。如果想要超越他，那只能是怎么样啊？只能是统一天下了嘛。周宣帝因为啊，念兹在兹，整天想着要超越他爸爸，所以倒产生了一种很正面的理想，就想建功立业，就想开疆拓土，就整天愿意跟人家议论怎么样统一天下的事情。那有一天呢，他就跟郑毅又谈起这件事来了，而且呢，他就想让郑毅去担任啊领队，担任将军，去统一江东。那一看这个机会，郑毅马上就跟他说了，他说呀，朝廷要想平定江东，那必须得派重臣去，我这样的人是压不住阵脚的呀。哎，那周宣帝问他谁去合适呢？他说蒲六如坚去合适啊，他是国丈啊，而且他打过仗啊，不如您派他跟我去，或者叫我跟他去，反正让他做将军，我呢给他做监军，监视他不就行了吗？哎，周宣帝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为什么呢？他早就看杨坚不顺眼了嘛，看他不顺眼想杀他又没有特别的理由啊，留着他看着又碍事，所以不如让他到前线去，到军队去嘛，既可以借助他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给自己赢得更多的土地，还可以许土之，以后在军队里干得好啊，有干得好的做法，干得不好那当即就可以收拾他了嘛。哎，他这么一想呢，觉得很得意，于是在大象二年，也就是580年的5月4日这天，周宣帝就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让他准备发兵南征。接到这个任命啊，杨坚真是松了一口气啊，好歹活着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可是真要整装出发的时候啊，杨坚呢又郁闷了。一年以前他刚从地方回到中央的时候，以为从此飞黄腾达，一帆风顺，可是一年过去了，他又给踢回原形去了，又到地方去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政局变幻莫测，谁知道下一次回到中央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一点。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他对周宣帝啊相当的不放心。怎么不放心呢？我们不是讲杨坚喜欢算命吗？从周武帝时代就一路算命过来，算来算去自己也无师自通了，他也没事就给周宣帝算命。他老觉得呀，周宣帝这个人从长相上看是个短命鬼，而且他还

跟这个心腹说过，他说呀，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益不长，加以法令凡苛，单姿声色，以武观之，待将不久。什么意思呢？天元皇帝这个人不积德，长相也不是长寿的相，现在又整天纵欲，我怀疑他活不长。他怀疑周宣帝活不长，他可就不放心了。他不放心什么呀？他不是不放心啊，这个周宣帝会死，他是不放心周宣帝到底什么时候死。他怕什么呀？他怕周宣帝死的时候，他恰好不能在现场。你想啊，以当时的那种情况，周宣帝下面就是那么一个七岁的小皇帝，一旦周宣帝死，政局肯定要出现大的变动。如果那时候自己身在鞭长莫及，那怎么替自己谋利益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他心里非常纠结呀。不走呢，他觉得不安全；走呢，他又舍不得，就怕没赶上周宣帝死。那他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北周的政局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化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世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8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2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汇细流成江河，积小善成大德。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必将结出丰硕成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绿色守护者访谈栏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于海良同志。于老师1982年从承德农校兽医专业毕业后，就一直扎根丰宁，从事草原保护建设技术推广与研究工作，至今已超过40个年头。他曾经呢赴东北师大、日本鸟取县深造，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省级草原工程项目和科研课题，荣获农业部丰收奖、全国草原监测一等奖等多项殊荣，是河北省草原行业标准的重要制定者，更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作的核心技术专家。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基层生态守护者，听听他与草原的故事和生态的思考。于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于老师，我们从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公众号啊了解到，您最近受邀为北师大的师生讲授了土壤生态和遥感方面的知识。那作为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技术人员，能够站上北师大这样的顶尖学府讲台，大家都很好奇啊，那这背后的缘由有哪些呢？那您觉得您的底气来自哪里呢？
1: 这次讲课地点呢，其实是在那个北京师范大学设在我们丰宁的实习基地。北师大地理学部想在河北呢，寻找一位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丰富一线实践经验的生态工作者，给我们给他们学生授课。很巧的是，地理学部有一位丰宁籍的毕业研究生推荐了我。学部老师们通过这个网络查询，了解到，我在生态学领域发表过一些论文，长期参与基层生态这个修复实践，后来又通过视频交流，对我有了更深的了解，最终决定由我来讲这4小时的课。说到底气呢，我想就是这40多年实实在在，踩在草原上的经历吧。给高校这个师生讲课，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给这个河北农大动科院讲过课。基层经验加上持续的学习和总结，可能就是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地方。
0: 对。那在北师大这次授课中呢，师生的这个反响怎么样呢？在和您互动时都提出了哪些方面的问题？
1: 师生们反响还是很积极的。他们在这个丰宁实习期间呢，已经实地考察了坝上地区的土壤啊、植被啊、退化林草地啊的修复状况，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状况，所以呢。

0: 这个技术问题，他们对我的讲解和回答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其实这次交流也是双向学习的过程。北师大的师生们，尤其是老师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比如他们这个特别强调这个近自然恢复的理论，提醒我们在生态修复中要尽最大努力保护原生植被，避免这个二次破坏。这个思路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1: 那从您讲课的内容和多年的这个工作经历来说啊，能感受到您对咱们丰宁的生态真的是了如指掌。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描绘一下咱们丰宁县自然生态的现状和主要的特点呢？
0: 好的，我们丰宁在地理位置上很特殊，正处于中国地势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这个过渡地带。这个地形呢复杂多变，古人这个白居易的诗句就是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还有这个《与共》中的里面描述的这个蕨草为天，蕨木为桥意思是草茂盛，树高大，都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我们县的地貌的层次和曾经的升级。然而受地形、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的制约，丰宁生态现状可以用三个显著特点这个来概括。一是这个生态极其脆弱，尤其是街坝地区和坝上地区，属于生态脆弱区，甚至是极度脆弱区。几千年来这个人类活动这个叠加自然因素，使得生态系统这个稳定性很差。二是这个气候环境恶劣，我们属于这个中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型的这个高原山地气候，所以呢灾害频发，干旱少雨和洪涝灾害呢常常交替，大风和这个风沙活动呢也非常频繁。三是土壤条件差，水土流失严重，坝上地区主要是地盖土，这个土层非常非常的极薄，平均厚度不到30厘米，这个土壤有机质含量也比较低，保水保肥能力呢很弱，部分区域还存在这个土地沙化、盐渍化的问题，这些不利的自然因素，正是我们生态治理工作需要长期面对，和努力改善的这个核心问题。
1: 那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啊，在生态修复的技术上，我们丰宁有哪些特别的就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呢？
0: 生态修复确实是一个这个系统工程，我们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这个生态地线呢作为这个根本发展理念，出台了专门的生态保护条例，实施了严格的风景保护等措施。从这个具体技术层面讲呢，我们主要抓住两个关键，一是那个坚守生态优先的原则，这个呢不仅仅是底线思维，通过严格的这个生态这个红线守住不破坏的底线，更是这个系统思维通过科学修复与产业这个转型实现这个可持续发展，既要解决本地脆弱生态的具体问题，更要肩负起为京津构筑生态屏障的这个区域责任。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这个生态健康、民生改善和这个区域安全的共赢。二是在具体措施上呢，核心是尊重自然，最小干预。比如我们这个林草局和省林草技术推广总站在坝上二的盒子村实施的这个退化草地修复与有害生物防治项目，我本人呢参与了这个方案设计和实施。这个项目的核心思想就是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自我这个恢复的规律，人工干预降到这个最低限度，主要依靠这个生态系统自身的恢复力。我们特别强调要尊重自然的内在节律，避免过度人工化和为了建设反而造成破坏，采取科学合理的放牧管理措施。项目这个才实施2年多，效果呢已经显现，很明显。 项目区呢

0: 生物多样性丰富了，植被盖度提高了，优良牧草比如多年不见的这个无芒雀麦重新成为这个优势草种，这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草地的生产力呢显著提升，虫害和鼠害呢都控制在了防治标准之下。此外呢，这个地方呢也甚至成为了二的盒子村这个旅游的一个亮点了。
1: 那于老师，听说您这是中专学历起步啊，那最终能够站在985高校的讲台上传授知识，这本身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故事。那现在正值高考结束，很多考生可能面临人生的一些重要的选择，那您作为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个前辈啊，想对这些孩子们说些什么呢？
0: 我确实只有中专学历啊，学的是兽医啊。跟后来我干的这个生态保护关系呢不是很大，这个结合我40多年的工作经历，我想对孩子们提3点建议。第一呢，选志愿别只盯着这个热门，多问问内心。
1: 对，
0: 我知道很多考生会被哪个专业好找工作，哪个学校名气大受影响。但我想说，那些能让你在深夜想起来眼睛还会发亮的事情啊，往往才是支撑你走得更远走得更久的真正动力。找到自己真正热爱这个方向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大学它不是终点站，而是试错场。走进去要勇敢的这个去探索去尝试，不要怕犯错误。大学也是发现自我拓展视野锻炼能力的这个关键阶段。第三呢，人生这个很长，别被这个高考这个成败这个给框住。我见过这个高考没考好复读后逆袭成功的，那个还有见过，我也见过这个名校毕业却在人生路上迷茫的。高考呢确实是一块重要的这个敲门砖，但它只能敲开一扇门，这个门打开之后呢，里面那条长长的路怎么走，能走多精彩全在于那个你自己的努力选择和坚持。
1: 于老师说的真是太好了，扎根基层40载，从兽医专业到生态专家，从草原深处到大学讲台，于海良老师用毕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他关于高考志愿和人生选择的忠告朴实无华却充满智慧。感谢于老师今天带来的宝贵分享，他用实际行动证明，无论起点如何，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不凡，为守护绿水青山贡献坚实的力量。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向于海良老师这样的基层生态守护者致敬。感谢收听本期的访谈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学们坐好，我们上课了。语文试卷已经发给大家了，同学们把自己做错的题再巩固复习一下。哎，对了，有一道填空题出乎我的意料，全班只有一位同学做错了，他的答案和标准答案不一致。这道填空题问的是冰融化了是什么，同学们告诉我冰融化了是什么呀？
1: 蛇，
2: 是蛇啊，老师。
0: 我们请小明同学说一下他的答案。
3: 老师，我错了，我已经改成水了。
0: 没关系，小明，老师并不是要批评你，只是想让你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你的答案。
3: 我的答案是冰融化了是春天。
4: 哦，
3: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可这是错的吧？
4: 错的吧？
0: 虽然从标准答案的角度看，小明是错的，不得分，但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看，小明应该得满分，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
5: 允许不同的答案存在，这本身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0: 妈妈，小米是从哪来的？
1: 妈妈，西兰花是从花盆里长出来的吗？
0: 南瓜是长在树上吗？
1: 所有粮食都是从湖里长出来的吗？
2: 远离自然，五谷不分，缺乏生活体验，让不少孩子经常闹出藤上摘土豆，树上挂西瓜的笑话。近几年来，农耕体验式教育如燎原之势，火遍全国。孩子们带着好奇靠近，感受播种的希望，体会施肥的艰辛，看见嫩芽破土时的坚韧，尝到秋季收获时的不易，远比百次说教更能让他们懂得节约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秋天开始，带孩子们体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追寻土壤奥秘，养护粮食根基。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风起小麦，
0: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1: 稻花香，说丰年，听曲蛙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寄予希望嘛。
4: 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地头里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为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啊，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老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 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校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第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

0: 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游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 从重点流量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概念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六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何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3: 2010年时，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3: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2: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5: 那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要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商务部今天表示，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2: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2: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5: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4: 辩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6: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辩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4: 第四届辩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别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7: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3: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9: 根据中国国内法

0: 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等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美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伊谈判进入第二天。 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鬼吹灯，再来第一季的第十一话，罕见的沙漠大风暴，精彩故事正在为您播讲。上集内容讲到了胡八一和胖子加入了新疆考古队，准备进入沙漠之中一探精绝古城。他们坐上了西行的列车，

0: 西行的列车飞驰在广阔的西部大地上，我和胖子在卧铺车厢里睡得天昏地暗的。我们的第一站是西安，要在那儿同陈教授的几个学生会合，然后是乌鲁木齐，探险队的装备将会直接托运到那儿。好，外国一进来就让胖子的臭脚丫子熏得差点摔倒，他把我推醒：
1: 胡同志，胡同志，醒醒醒醒，教授找你商量点事儿，过来一下吧。
0: 我向车窗外看了看，天还是亮的，也不知道是几点了，都睡糊涂了，披上衣服随着郝爱国去到了隔壁。

0: 陈教授和杨雪莉正在看地图，见我进来就招呼我坐下。郝爱国给我倒了杯热水，我问他们有什么事儿呢？陈教授说，咱们明天早上就能到西安了，接上我的三个学生人员啊，就算全部到齐了。你是咱们的队长，想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线路的问题。杨雪莉也在旁边说道，
1: 是的，胡先生，我和教授商量了，计划从博斯腾湖出发，向南寻找古孔雀河河道，然后经过古孔雀河河道进入沙漠的最深处，沿自渡暗河南下寻找精确古城遗迹。我们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0: 我心中觉得好笑，这些知识分子和有钱人纸上谈兵，异想天开，你们这么走等于是在沙漠戈壁中兜圈子，哪有人敢在沙漠里走 Z 字形路线的，就算不渴死、饿死、晒死，到最后也得累死。不过我一直认为他们这些人属于钱多了烧得慌的，吃饱了撑着了，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去沙漠里遭罪，指定用不了两三天就得哭着喊着回去，说什么线路并不重要，回去之后把钱给我就行了。我对杨雪莉说，杨大小姐，我虽然是领队，但是对于行进路线的安排我没有资格参与决定，你们确定好了路线和目标，我负责把大伙领到地方，换句话说，您的掌柜的干活，我们的苦力的干活。话一出口我也觉得有点后悔，俗话说得好，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人家花钱雇了我，我当然得尽到本分。于是我对他们讲，关于路线的事宜必须等到了新疆之后找个土生土长的当地向导，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现在说有点为时过早了，找向导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众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然后各自休息去了。这次在火车上的谈话之后，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他们的这些人决心很大，不见得进入沙漠没几天就得跑回来。在西安见到了我们考古队的其余成员，都是陈教授带的学生，相貌朴实的萨蒂鹏，个子高高的楚健，还有个女学生叶一星，加上先前的五个人，一共八人抵达了新疆。我联络了以前在部队的一个战友刘刚，他是晋江部队359旅的后代，在新疆土生土长，但是他和当地人也不太熟，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维族向导很不容易。最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老人的名字叫艾斯海提艾买提，但是他的这个名字已经为人喊了，人们都称他为安利满，意思为沙漠中的活地图。安利满老汉叼着烟袋把头摇个不停，不行的不行的，现在是风急，进沙漠嘛，胡大他们老人家都是要怪罪下来的。我们软磨硬泡让陈教授出示了文件，我对他们说，我们是国家派下来的工作干部，地方上的同志必须要配合。阿利满，你要是不给我们当向导，我们就找警察把你的骆驼和毛驴都没收，让你做不成生意。杨雪莉又告诉他，只要你来做我们的向导，你所有的牲口我出双倍的价钱买下来，等从沙漠里回来，这些牲口还是您的，钱也是您的。阿里满老汉无奈只得答应了下来，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汽车嘛不要开，胡大不喜欢机器，骆驼多多带，胡大喜欢骆驼。在这个环节上我和阿里满老汉的意见一致，骆驼在沙漠中比汽车要可靠得多，骆驼素有沙漠之舟的美名，不仅是一种具备运载能力的动物，它们有很多从远古祖先那儿遗留下来的技能，可以躲避沙漠风暴、流沙等自然界的威胁，也可以不吃不喝的在烈日下负重前行，宽厚肥大的脚掌，着力面积很大，不会轻易的陷入沙中，年老而又经验丰富的骆驼会在茫茫沙漠中领着主人找到水源，在晚上警觉的骆驼还能起到哨兵的作用，在狼群等野兽趁黑偷袭的时候提示

0: 安利满老汉挑选了20峰骆驼。出发的那一天，我们把所有的装备物资都装到骆驼背上，再带上大量的豆饼和盐巴。胖子边帮他搬边问：
1: 老爷子，咱们在沙漠里就吃豆饼和盐巴，这不他妈的越吃越口渴吗？
0: 安利满老汉大笑道：哎呀，我的乌利安江啊，这个嘛，你要吃也是可以的，不过胡大认为这些嘛，还是应该留给骆驼吃。安利满老汉告诉我们大家，现在的季节是沙漠中最危险的时候，从博斯腾湖到西叶城遗迹，这先前一段路有沙漠也有戈壁浅滩，幸好有孔雀河的古河道相连，还不难辨认。但是再往深处走，能不能找到自多暗河，那就要看胡大的旨意了。我们这支9人组成的小队，与其说是考古队，倒不如说是古时候的驼队。食物的携带量大约够维持不到一个月，清水足够能使用10几天，在半路的几处绿洲以及地下暗河还可以再补充食用水。另外还有几大皮口袋的酸奶糖，在沙漠中渴得受不了的时候喝上一口解渴，能顶过10口清水。再加上探险队的各种器材设备，使得每峰骆驼的负重量都很大，行进的时候人员只能靠2条腿，走一半路骑着骆驼走一半路。行程的第一段路线是从博斯腾湖向西南出发，沿孔雀河向西走一段，直到找到向南的古河岛。博斯腾可译为站立之意，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3道湖心山屹立于湖中，古代也称这个湖为鱼海，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淡水吞吐湖。孔雀河就是从这儿发源，流向塔克拉玛干深处的。在我们经过湖边的时候，放眼眺望广阔深远的蓝色湖水，让人目眩，不经意间产生了一种仿佛已经行进至天地尽头的错觉。动身之后头2天，教授的3个学生兴致很高，他们都很年轻，是平生头一次进入沙漠，觉得既新鲜又好玩。一会儿学着安利满老汉指挥骆驼的口哨声，一会儿又你追我赶的打闹唱歌，我心里也跃跃欲试，恨不得跟他们一起折腾折腾。不过我身为考古队的领队，还是严肃一点才是。想到这儿，我直了直骑在骆驼背上的身子，尽量使自己的形象坚毅英明一些。初始的这一段路程，按照安利满老汉的话说，根本不算是沙漠。孔雀河的这一段古道河是河流改道前就存在的，有些地段的河床并未完全干涸，周围的沙子也很浅，到处都有零星的小型湖泊和海子，水面上偶尔还游动着一群红嘴鸥和赤嘴浅鸭。沿着孔雀河的河湾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绿洲，生长着沙沼、胡杨和一些灌木，等过了这条河湾就算是真正的进入沙漠了。孔雀河改道向东南，往那边是楼兰、罗布泊、丹雅，我们则向着西南行进，进入黑沙漠。安利满老人说，黑沙漠是胡大，也就是真主安拉惩罚贪婪异教徒而产生的。沙漠中掩埋了无数的城池和财宝，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从黑沙漠里把他们带出来，哪怕你只拿了1枚金币，也会在黑沙漠中迷失路径，被风沙永远地埋在里边，再也别想出来了。这是一片流动性很大的沙漠，大风吹动沙丘，地貌一天一个样，没有任何特征，古道河早就不见踪影了。多亏有了安利满，那些被黄沙埋住的大半截只露出半个屋顶的古堡、房屋、楼塔被狂风吹成倾倒，与地面呈30度夹角的胡杨，沙漠中几株小小的梭梭，都逃不过安利满老汉的眼睛。这些东西连起来就串成了一条线，他告诉我们，孔雀河的古河道曾经从这儿经过，在这条消失不见的古河道尽头，就是那座传说中被胡大遗弃的精绝古城。 在沙漠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千年的胡杨，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会相信沙漠中也有树？每一棵树都像一条苍劲的飞龙，所有树枝都歪歪斜斜地伸向东方，好像这条龙在沙漠中奔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经历了上千年，早已枯死，树干被风沙吹得都快平贴到地上，但是它仍然没有倒下。早上的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映红了天边的云团。大沙漠中那些此起彼伏的沙丘笼罩上了一层霞光，干枯的胡杨和波纹状的黄沙都被映成了金红色，浓重的色彩在天地间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众人为了避开中午的烈日连夜赶路，正走得困乏，见了这种景色都不禁精神为之一振。杨雪莉赞叹道，
1: 沙漠太美了，上帝呀，你看那颗胡杨简直就是一条沙漠中的金色神龙啊。
0: 取出相机连按快门，希望把这绝美的景色保留下来。在大家都为美景所醉的时候，我发现安利满老汉盯着东方的朝阳出神，脸上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丝不安。我走过去问他，
1: 老爷子怎么了，是不是要变天了？
0: 因为在内地我也听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的话，早上火红的云霞不是什么好兆头。安利满老汉点了点头，隔了半晌才开口说道，
2: 是的，天上的云在流血，胡大大概生气了，这沙漠又要起风了。
1: 我笑道，我就姓胡，胡大也姓胡是不是？我们老胡家的人脾气可好了，从来不爱生气的。
0: 阿里满老汉气得一把山羊胡子都吹了起来，
1: 胡大怎么姓胡呢？你怎么这样说，胡大是要生气的，今天晚上黑沙漠就要起很大很大的风了，咱们白天就不休息了，赶快向前走。
0: 这已经是我们出发的第五天了，进入黑沙漠的第三天，前边是西叶古城的遗迹。我们本来是预计明天抵达的，但是安利满老汉说这次的风暴会很大，筑了沙墙也挡不住，如果不赶到西叶城遗迹，我们都会被活埋在沙漠里的。我听他这么说，知道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这儿离西叶古城的遗迹还有多半天的路程，路上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耽误了，那可就麻烦了，而且走了整整一天，大伙儿都累了，那几个老弱妇孺的能不能坚持住还不好说呢。我跳上骆驼背想招呼大伙儿快走，却见安利满老汉慢慢悠悠的从骆驼上下来，取出一张毯子，不紧不慢的铺在黄沙上，跪在上边，双眼微闭，神色虔诚，张开双手伸向天空，然后又捂住自己的脸，他这是在向真主祷告啊。每天早晨必做的功课，我见他如此气定神闲，以为他说晚上要起大风暴的事儿没多严重，也就随之放松了下来，便去和胖子杨雪莉等人一起观看大漠的美景。谁想到阿里满祷告完了之后就像变了个人，身体好像拧满了发条，三下两下卷起了毯子，弹簧一般的穿上骆驼，打个长长的口哨，
1: 快快快快，完了就要被埋进黑沙子的炼狱里了，
0: 催动胯下的大骆驼当先跑了起来。我大骂一声，这他妈的死老头子，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他刚才还有闲心慢吞吞的祷告，现在又跑得这么快，当下招呼众人动身，骆驼们也感到了天空中传来的危险信号，像发了疯一样甩开四肢大蹄在沙漠中狂奔。平时坐着骆驼行走晃晃悠悠的觉得挺有趣，但是他一旦跑了起来就颠簸得很厉害，我们紧紧地趴在骆驼背上，生怕一个抓不稳就掉了下来。奔跑的骆队在大漠中疾行，扬起的黄沙卷起一条黄色的巨龙，大伙儿都把风镜戴在眼上，用头巾掩着鼻子和嘴。我左右看了看，发觉情形不对，骆驼已经失控了，瞪着眼睛喘

着粗气儿，跟随着安利门老汉的大骆驼跑得像旋风一样。看来事情比我预想的底线还要紧急危险。我最担心的是有成员被骆驼甩下。

0: 擅走，这时也累得大汗淋漓，不得不缓了下来。还好没人掉队。安里满老汉让大家趁这个时候吃几口干粮，多喝点水，不要担心水喝光了。西叶城的遗迹下面可以找到古孔雀河的地下水脉，清水在那儿将重新进行补充。吃饱喝足，让骆驼稍微养一养脚力，好在离得已经不远了。不过还是马上要接着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大伙取出馕和干肉胡乱地吃了几口，我和胖子担心这些知识分子，挨着个儿地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事儿。陈教授虽然年岁不小，被骆驼颠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年纪最轻的学生叶一星哇哇地吐了几口，他们俩只喝了点水，什么也吃不下去。最要命的是郝外国，他的深度近视眼镜掉了，什么也瞧不清楚，急得团团乱转。多亏研究生萨蒂鹏也是近视眼，他们俩的度数差不多，解了郝外国的燃眉之急。杨雪莉和另外一个高大学员楚健倒没什么，特别是杨雪莉，也许是和他那个热爱冒险的父亲遗传有关，也有可能他是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他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身体素质也很好，一夜未睡又在沙漠中奔跑了大半日，也不见他如何疲惫，依然神采奕奕，忙着帮安利满老汉给骆驼背上的物资加固。一阵微风吹过沙丘，卷起一缕缕细沙，远处的天气渐渐变成一片暗黄色。安里满老汉大叫，
1: 信封要来了，不要再写了，真主保佑，咱们这么多人快快逃命。
0: 考古队员的成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爬上骆驼，此时已经顾不得骆驼体力了，吆喝着催动骆驼奔跑。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好像一瞬间就暗了下来，那风来得太快了，被风卷到空中的细沙越来越多，四周笼罩在铺天盖地的沙尘之中，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混乱中我又暗中清点了一遍队伍的人数，加上我一共八个人，谁掉队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风越刮越凶，狂沙四面，到处是一片暗黄色，我看不清是谁掉队了。不过骆驼刚下沙丘才几百米，现在回去找人还来得及。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美国的杨大小姐，她要没了，我们的钱就泡汤了。不过我随即就打消了这种念头，刚才的想法有点自私了。他们美国人的命固然金贵，我们中国人的命也不是拿闲言栗子换来的，不能让任何人掉队。在我身旁的就是胖子，也是我唯一能辨认出来的人。我想跟他说话，但是风沙很猛，张不开嘴。我骑在骆驼上，打着手势对他比划，让他接听跑在前面的阿里满老汉。就这么一耽搁，20峰大骆驼又跑出数十米远，我来不及确认胖子有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一翻身从狂奔的骆驼上翻了下来。骆驼踩在沙漠中的足印已经被风沙吹得模糊，马上就会消失了。我往来时的方向顶着风跑，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纸片一样，每一步都身不由己，随时会被狂风卷走，耳中除了风声什么都听不见。踉踉跄跄的跑出近200米，最后在我们刚才

休息的沙丘梁上，找到地上躺着的一个人。那个人的身体已经被沙子覆盖了一半，不知是死是活。我急忙赶过去，把他从黄沙里拉了出来。原来是陈教授，他刚才的情况就不太好，可能大家上骆驼逃命的时候，匆忙中他被骆驼颠了下来。陈教授还活着，只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他见我来了，一激动就晕了过去。这时的风沙虽然猛恶，但我知道这只是沙漠大风暴的前奏，真正猛烈的风暴随时可能到来，一刻也不能拖延。我把它背在身上，转身一看，刚被我踩出的一串足印还能辨认。老天保佑，胖子务必要拦住安利满那个贪生怕死的老家伙。我想背着陈教授走下沙丘，没想到背后的风太大，迈出第一步就没立住脚，两人一块滚了下了沙坡。昏黄的风沙中，有人把我扶了起来。原来胖子搞懂了我的意思，用刀猛扎骆驼屁股，赶上前边的安利满，把他从驼峰上扑了下来。驼群见头驼停了，其余的也都停住脚步，只有屁股受伤的那只发了疯似的朝前奔去，马上消失在茫茫的风沙之中。也就是多亏了他们没跑太远，不然根本找不回来。这功夫谁也无法开口说话，只能打手势。能领会就领会了，看不明白就跟着做就行。众人准备重新爬上骆驼逃命，但是骆驼们好像吓坏了，都不会跑，任凭阿里满老汉怎么抽打也不听指挥，排成一溜蹲在原地，把头埋进沙里。我们一路上见过不少骆驼的白骨，死亡的时候都保留着这样的姿势，好像是罪人接受惩罚一样。安利满说，这些都是被胡大黑风沙吓坏的骆驼，他们知道马上黑风沙就会来，跑也没用，干脆就跪在地上等死了。这种情况忽然出现，我们束手无策，难道都等着被黄沙活埋吗？那滋味可不太好受。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杨雪莉一拉我的胳膊，指着西边示意让我们看。只见漫天的风沙中，一个巨大的白影朝我们跑来，离得已经很近了，但是风声太大，谁也没有听到。我下意识的把骆驼背上的运动步枪取了下来，这种小口径的运动枪是我们准备对付狼群用的。所有的人都顾不上风沙，把注意力集中到那团白影上。究竟是什么东西，不像是人呢？白色的影子像魔鬼一样瞬间就到了我们身边。那是一峰比普通骆驼大上两倍的骆驼，背上只长了一个驼峰，全身雪白，在沙漠中分外显眼。野骆驼，认识这种骆驼的几个人心中同时叫了一声。寻常的骆驼与野骆驼除了体型大小差别之外，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们饲养的骆驼背上有两个驼峰，而野骆驼背上只有一个。隔着风景，我仿佛就能看见安利满老汉那双眼睛放出了光芒，那是一道死中得活的喜悦之光。安利满兴奋地挥动双臂赞美真神安拉，跪在地上的骆驼也好像受到了某种召唤，把埋进沙子里的头又抬了起来。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凭直觉理解出他们的举动，我们还有求生的机会。跟着这匹雪白的野骆驼跑就行了，它是沙漠中的动物，应该知道哪儿可以躲避胡大的黑风沙。马上对其余的人打个手势，让大伙儿爬上驼背，跟着前边的白骆驼跑。骆驼们低着头，跑的嘴里都快吐白沫了，使出剩下的全部体力，紧紧地跟着前边的白骆驼。转过一大片沙山，沙漠的地势在这儿忽然拔高，白骆驼的身影一闪，只一串便不见了。我暗道不妙，他跑没影了，我们可就麻烦了。眼前周围越来越暗，已经分不清楚天空和大地了。再过一两分钟，吞食生命的黑色沙暴就要来了。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坐骑下的骆驼纷纷转向，绕过了这座高耸的沙山。我向左右一看，这段沙山竟然是一段残破的城墙，下边有个夯土的大堡垒。原来这是一座小小的古城遗迹，大部分建筑都被黄沙埋住了一多半，有的房屋已经倒塌了，只有那段坚固的城墙高耸出来，风吹日晒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早已变成和沙漠一样的颜色。从远处来看，只会认为是座大沙丘，不从侧面转进来，永远也不会发现这是座古堡。那风身全白的野骆驼原来跑进这儿来避难，只不过古城的断壁残垣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它跑哪儿去了。城墙就像是道高高的防沙墙，若说能否凭它挡住这次罕见的大沙暴，用安利满的老话来讲，那就要看胡大的旨意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有地方躲已经是老天开眼了。考古队员们劫后余生，人人都是脸色发黄，看不清是被吓得脸色发黄还是一脸沙土。众人下了骆驼，安利满指挥骆驼们在城墙边趴好，随后领着一众人等陆续从一间大屋的破房顶下去。古城虽然有城墙遮挡风沙，但是那些城墙有些地方断开了，这么多年来仍然有大量的沙子被风吹进城墙。破损的房屋中地上积满了细沙，足有2米多厚。我们进去避难的这间大屋可能是类似衙门或市政厅那样的设施，比较高大，虽然是这样，人得猫着腰，稍一抬头就会撞到上面的木梁。叶一星、郝爱国等体格不好的人进去就躺在地上，拿出水壶就喝，其余的人帮手把陈教授扶了进来。他神智已经恢复了，只是双腿发软。胖子长出一口大气儿，哎呦，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安利满进屋之后立刻跪倒在地，黑地狱来的魔鬼刮起了黑沙暴，感谢胡大，感谢他派来的吉祥白骆驼，救我们远离灾祸的噩梦。安利满老汉说，丹峰白骆驼是沙漠中最神奇的精灵，陈杰斯汉、西夏王、李元昊等人都有白骆驼，不过那些都是两个驼峰的，虽然罕见但并不算神奇。如果队伍中哪怕有一个胡大不喜欢的人，咱们都不会见到白骆驼。看来咱们这些人是被真主眷顾的虔诚信徒，从此以后彼此要像亲兄弟一样，打断骨头连着筋。安利满老汉拍着胸口保证，如果再有危险，我再也不会撇下大家自己逃命了。我心中暗骂，他妈的，感情你这老头先前没拿我们当回事儿啊，我说这一出事儿，你他妈的就跑得比兔子还快了。

0: 说话间，外边的大沙暴已经来了，狂风怒号刮得天摇地动，我们在古城遗迹里也不免心惊，万一被风沙把房子的出口埋住，还不得活活憋死。于是我安排萨蒂鹏、胖子、楚剑三人轮流盯着屋顶上的破洞，一有什么情况就赶快通知大伙跑出去。不过大伙都心知肚明，要是风暴移动沙漠，前边的城墙被吞没了，就算我们跑出去，也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被活埋而已。房外墙下长满了沙蒿子，这是一种干草，我探出身去随手后拔了一些，取出固体燃料点了一小堆火给大伙取暖。黑漆漆的古屋被火光照亮了，叶一星忽然跳了起来，头一下撞到了房梁，他差点被磕晕过去，房梁上落下无数的细沙，底下的人都没戴风镜，免不了被迷了眼睛。大伙一边揉眼睛一边问叶一星怎么了，发了什么神经啊？我的眼睛也进了沙子，什么都瞧不见，耳中只听叶一星颤抖的声音道，
1: 右边墙角躺着具死尸。

0: 此时郝爱国边揉眼睛边问，你一个小叶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啊？咱们考古队还怕死尸吗？叶一星的眼睛也进了沙子，捂着撞到强梁的头顶对大家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郝老师，我是没想到这屋里会有死人，思想准备不充分，对不起对不起。我听说一个秘方，迷了眼睛马上吐口唾沫就能好，这招我以前百试百灵，于是我赶紧吐了一口唾沫，迷眼的感觉立刻减轻了，流出了不少眼泪，但是已经难睁开了。睁开眼睛就吓了我一跳，原来我刚才那口唾沫刚好吐在了杨雪莉的头顶上，她是个爱干净的人，就算在沙漠中日夜兼程也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她被沙土迷了眼睛，正在不停地揉眼睛，混乱之中没有注意到自己头顶被人吐了口唾沫。我只好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急忙从便携地址包里取出手电筒往墙边查看，果然是有具人类的尸骨，沙漠中气候干燥异常，看不出死了多久的，只剩下一副白骨，被风吹进来的黄沙埋住了一小半，大部分还露在外边，冷眼一看还真是挺吓人的，怪不得吓得叶一星跳那么高。这时其余的人也陆续睁开了眼睛，拿出水壶用清水为几个迷眼睛迷得很严重的人冲洗。我告诉众人不用担心，没什么，就是一具人骨，不知道死了多少年，等咱们吃些东西稍稍休息一会儿，挖个坑给他埋了就是。考古队的成员除了安利满老汉都是经常跟古尸打交道的，也没人害怕，只是对这具死人骨头多少有点疑惑。沙漠中的死者很少会腐烂，多半都是被自然风干成了木乃伊的，可是这副白骨身上半点皮肉都没有，说不定是让沙狼给吃光了。安里满老汉认为并不奇怪，那峰白骆驼不是跑进来躲避大沙暴吗？咱们多亏跟了他才幸免于难。这片沙漠不同于有楼兰遗迹咬丹奇观的半沙漠半戈壁，人们进这西边的黑沙漠只敢从孔雀河的古河道线路，一点都不敢偏离，凭咱们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到这座城堡的废墟。但是沙漠中的动物就不一样了，这座废城肯定是胡大赐给沙漠中动物们的避难所。咱们是没看见那些破房断墙后边说不定藏了多少避难的沙狼黄羊沙豹，这会儿天上正刮着大沙暴，地上面的动物都吓坏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等沙暴过去之后也许会发现狼和黄羊都躲在一间屋子里，那时候是狼就该呲出牙，是黄羊就该伸出头上的角了。听说这些破房屋中还藏着不少避难的野兽，叶一星等几个胆子小的人都有些紧张，阿里满也担心在破城墙后面的骆驼们，他要冒着沙暴出去把骆驼们拴住，看来这场大沙暴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还不知道要在这间屋子中耗上多久。于是我让胖子与楚健两人也和他一起去，顺便把吃的东西和燃料睡袋都搬进来。他们三个戴上风镜，用头巾裹住口鼻耳朵，从屋顶上的破洞翻了出去，过了吸两根烟的功夫，他们仨就回来了，身上全是沙土。胖子把头巾和风镜扯掉，一屁股坐倒在地，
1: 哎呦，这风刮的，要不是我们三人互相拉着，都能给我们刮到天上去了。
0: 不过那老爷子没蒙咱们，我们路过一堵破墙的时候，那后边藏着七只黄羊，
1: 等风小点了，我拿枪去打两只，咱们吃新鲜肉，这几天都是肉干，吃也吃烦了。
0: 南立满闻听此言坚决表示不同意，
2: 不可以不可以的，你一开枪那个枪声就把藏在城里的野兽都吓跑了，他们跑出去都会被活活埋在沙漠的黑沙暴里的，咱们和那些动物们是一样的，都是胡大开恩才能在这儿躲藏的，你不可以这样的。
0: 胖子说，得了得了，您赶紧打住，我不就这么一说吗，招出您这么多话了，我接着吃我的干肉不行吗？ 胡大他老人家不会连干肉都不让咱们吃吧？说吧，从包里取出干肉和罐头白酒分给众人吃。在大沙漠中亡命奔跑了多日，现在被沙漠困在这座无名的古城废墟中，除了胖子和安利满老汉之外，其余的人都没心情吃东西。我关心陈教授，就属他岁数大，在沙漠中缺医少药，可别出点什么意外才好。我拿着装白酒的皮囊走到陈教授身边，劝他喝两口酒解解乏。杨雪莉和郝爱国扶着陈教授坐起来。学生们除了轮到楚剑去屋顶破洞放哨以外，也都关心地围在教授身旁。教授好像已经恢复过来了，喝了口酒苦笑道：唉，想想以前在野外工作，后来啊被关在牛棚里三年多，又到劳改农场开山挖石头，什么罪没遭过也都挺过来了，如今老了不中用了。唉，今天多亏了胡老弟了，没有你我这把老骨头非让沙暴活埋不可。我安慰了他几句，我说不能白拿杨大小姐的那份美金啊，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儿。您老啊要是觉得身体不适，咱们就尽早回去还来得及，过了西叶古城那就是黑沙漠的中心地带了，环境啊比这儿要残酷得多，到时候后悔啊就来不及了。陈教授摇摇头表示坚决要走下去，大伙儿不用担心，这种罕见的大沙暴百年不遇，不会经常有的，咱们既然躲过了，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正要劝他几句，杨雪莉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胡先生，以前我觉得你做考古队长实在是太年轻，还很担心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今天我终于知道了，这个队长人选非你莫属啊。有件事儿还需要你帮忙，咱们领教了大自然的威力，队员们的士气啊受到了不小的挫折，我希望你给大家打打气，让大家振作起来。这倒是个难题，不过掌柜的发话了，我只能照办了。大伙儿围在一起吃饭，我对大家说：那个同志们，咱们现在气氛有点沉闷呐，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优良的传统，咱们一起唱首歌好不好啊？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莫名其妙，心想我们什么时候是军人了，我军优良传统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唱什么歌。一时间谁也没有反应过来，我想坏了，又犯糊涂了，怎么把在连队里那套拿出来了，于是赶紧改口道：不是不是，那什么，咱们聊聊天得了，我给你们大伙儿汇报汇报我在前线打仗的一件小事儿。大伙儿一听我要讲故事都产生了兴趣，围得更紧了一些，边吃东西边听我说。有一次啊，我们连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强行攻占306高地，高地上有几个越南人的火力点，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来设想一个画面，那比如说你在问你的前女友，哎，你在听谁的歌呀？她说前男友的。哎，怎么都分手了还听他的歌呢？什么歌啊？有那么好听吗？懒得跟你讲，呵呵，是不是感觉两个人要吵架了？但是下面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前男友的，懒得跟你讲。

醒又陪我过冬天。冷静冷静，你需要冷静，问我游戏和你谁更重要，答案肯定是游戏。我毫不犹豫，再敢问我就打到你痛哭流涕。我就是这么屌，走路都带着风，如果你想死那就试试我的麦克风。你就会吹牛，没任何追求，说自己帅之前先看看你的黑头。我也是醉了，干嘛要和你讲道理，就连楼下那只哈士奇他都想笑你。好了好了，前面的都是玩笑，你的笑容是我的动力和燃料，我会珍惜你的，虽然我正年少。放下武器吧，我知道你会

0: 和剩下的特伦苏，嘿嘿嘿，你还敢哭，看我不打死你这只讨厌的猪。
1: VVS 啊，这是钻石的净度等级之一，代表的是肉眼不可见瑕疵，是比较高等级的钻石了。那当然，对于所有如钻石般美好的事物呢，我们都期待它可以更纯粹。那 VVS 可以是对爱的形容或者向往，可以高级，可以纯粹透明，也可以是对生活品质的向往。那昂贵也可以稀有啊。 VVS 在歌名啊，这以及歌词当中多次唱到这么一个词语，都在表达对歌迷以及在音乐道路上纯粹的情感。 VVS 来自满舒克。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Only you know my name, my heart will go on. Your mind never go, my heart will go on. 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Only you know my name, my heart will go on. Your mind never go, my heart will go on. I'm watching you, you are watching me. 我试过多少方式假装已经忘记。My baby let it go.我们去过的每个角落，想寄托那我们也想过那失去的生活的每个片段，叫我如何删减？我根本想不到，我们最后只能对生活做到叛变。是因为你才让我 down， 因为你才让我 real， 因为你才让我变得更加强壮。可为什么现在的你比我还懦弱？当初是因为你的坚强才让我没错过。当我拿到我的第一笔演出费，你说没错，只有站在舞台上的我才最有气魄。I never give up， 自从你开始发威。

Lisa Kara 啊，这是一位加拿大的 R&B 歌手和歌曲创作人，1996年的一位歌手。来听一下她的声音 ，I'm Yours。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菊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我个人呢，从《依然范特西》之后就很少听周杰伦的新歌，因为杰伦好像很擅长讲故事一样的歌唱，那总会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周杰伦

每个人对于甜蜜爱情都是向往的，那一个男人可以给出幸福，可以负担责任的时候，那当然希望可以把这份幸福和担当给予自己心爱的女生。

那两个人在一起很重要的是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呢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共同的好奇心，那带你走遍全世界，然后和你一起去冒险，都是这种很浪漫的话。那因为到哪里都能留下共同的足迹，那意味着所有最好的都在第一时间彼此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胡彦斌的 Yes I Do。 这首歌的背景呢，仿佛是在一个海岛，在这种很轻松很 chill 的这种音乐氛围里面，来享受阳光沙滩日出日落啊。人生一辈子快乐最重要嘛，快乐是用来分享以及和你爱的人分享。胡彦斌 Yes I Do。

0: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in the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The Cool Year。继续来听到 Chris Topper 啊，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却偏要靠才华的一位歌手 ，Bad。

来听到一个很性感的女声啊，有几个节点呢，她的唱腔会让我想起莫文蔚。认识一下她，来自念慈，没脾气说爱。

我在这里，你在哪儿？不是我不知道，只是爱情需要煎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其实在感情当中并没有什么输赢，一段关系就像是一个天平，总有一个人会爱得多一点，另外一个人会爱得少一点，把心交出去的那一刻就别在乎输赢了。李宗盛也曾经为林忆莲淋了一整夜冷雨，为他写了那首《为你我受冷风吹》，但是李宗盛终究是一个爱自由的人，一生都无法只为一个人写歌。

李宗盛和林忆莲这一对音乐眷侣的分开让旁人都唏嘘不已，但是作为当事人的他们却是那样的坦然，没有埋怨对方，没有责备对方，只是相互祝好。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如果想去爱就别怕输，就被在大局已定的时候急得跳脚，气鼓鼓地说出那句我其实没那么爱你。来听到张玉华的原谅。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们总会遇到属于自己的至尊宝和紫霞，而你给过我的所有都是我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很爱过，也不遗憾错过。一首好歌的魅力就在于感同身受，每当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的时候，就如同看到生活当中的一次次犯傻，甚至一次次受伤后的自己。

说到四大天王，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其实在90年代，随着内地乐坛逐渐的兴起，粉丝们也纷纷组建了自己心中的四大天王。虽然这个名单会经常变化，但还是不影响我们怀念那个记忆当中的黄金时代。1993年，毛宁参加央视春晚，现场歌曲《涛声依旧》，这首歌几乎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那悠扬深远又带着忧伤的声音，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回顾华语历史时不能错过的经典金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唱完《涛声依旧》之后，毛宁和甜歌皇后杨钰莹组成了金童玉女组合，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回忆。后来他们一起唱了《心语》。

到了21世纪，乐坛更迭开始越来越快，新一代的巨星周杰伦、林俊杰等人逐渐崭露头角，老歌好像越来越不吃香了。2015年后，毛宁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但是他的社交平台一直很活跃，专注于健身，经常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在去年，毛宁搭档林平发了一张单曲，叫做《驰骋时空》，那声音还是熟悉的感觉。其实他一直没有放下音乐，听到这首《驰骋时空》。

90年代，谢晓东绝对算得上是全民偶像，他先后14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演唱的歌曲《今儿个真高兴》《健康歌》《中国娃》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谢晓东出生在艺术之家，从小呢练习舞蹈，后来呢因为练功过度造成了一个脚骨挫伤，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舞台。在结束舞蹈生涯的那段时间，谢晓东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唱歌上。20几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北漂。

我前去七年了，却不见这一语道别，这四周也再无一朵名花，唯取这一点菩提啊，我问我佛呀，你为何度我不度他呢？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90年的时候，谢晓东在央视的青歌赛中杀出重围，获得了第三名。正是因为这次比赛，让他有机会第一次登上春晚。

咱老百姓们今日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祝上一生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这里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日晚上真呀真高兴。

戏嘛，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今天晚会响起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心歌星别鼓了劲儿，别管他说啥唱啥，你要都很开心，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新年钟声一声一举个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走不过也

有不少人羡慕谢晓东的成功，他自己却被名气所累。谢晓东不堪忍受这种压力，在妻子的鼓励下主动淡出了娱乐圈。在离开歌坛后，谢晓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也曾经因为不懂经营而赔得一塌糊涂，并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幸好家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总结了失败的经验，谢晓东从头再来，如今成为了某音乐类服务平台的总裁，身家过亿。

罗中旭20岁的时候加入到了上海广播电视乐坛正式出道，后来成为了上海轻音乐团的独唱演员，妥妥的科班出身。1993年，罗中旭签约到了香港的百代唱片，首张全新创作的专辑《爱在你身边》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荣誉。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罗中旭终于在中国好声音中再次复出，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让人仿佛重回到了90年代。罗中旭至今还是单身，也许音乐事业对他来说总是比一切都重要吧。听到罗中旭的《想回到你身边》。

林依轮出道前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厨师，她从最基础的切菜洗菜学起，一直做到了餐馆的金牌大厨，体重也一度飙到100公斤。攒了一些钱的她拒绝老板的挽留，一心想要圆自己的歌手梦。然而终于等到有唱片公司找她签约的时候，对方却只能给她几千块钱的预算，林依轮不得不一切亲力亲为。后来在93年，专辑《爱情鸟》出炉，火得一塌糊涂。当年也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记住了他，也让他囊获了很多的大奖。

人们都在调侃说明星学霸人设太危险，还是去做傻白甜好。其实学霸并无过错，学习成绩

优异更是闪光点。其实在音乐圈有不少歌手都是真的学霸，他们成绩优异，名校毕业，却并不硬凹人设，靠才华和作品赢得了掌声。首先要说到的应该就是李健了，我们从李健的经典歌声当中就能够感受到李健的创作才华。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火遍大江南北的雪村老师，其实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德语系。他的父亲呢是一名作家，母亲是高级工程师。雪村对他的音乐定义是音乐评书，没有儿女情长，没有恩怨纠缠。搞怪的曲调，戏谑的语言，音乐评书的创新形式，将社会上的恶习和黑暗现象以一种诙谐的讲述方式融入到轻松的音乐氛围中。听到这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0: 棺材。
1: 超级女声的尚雯婕其实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法语系，之前呢尚未毕业的时候，尚雯婕就跟随老师出席 APEC 会议、上海国际电影节等重要场合，并且呢同时担任到了同声翻译和首席翻译，还参与到了许多资料书籍的笔译工作。尚雯婕大学时还拿过很多的奖项，并在法国著名诗人访问撒娇诗院时为其担任翻译。今天和你听到来自尚雯婕的《最终信仰》。

0: 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莫文蔚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四国混血的他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了很好的艺术熏陶，他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俄语、国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五种语言。莫文蔚自幼学习舞蹈，也会古筝和钢琴，稍大一点开始就开始表演话剧，是首届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之一。同学对他的印象是中四时就写过14行诗，非常的聪明。今天和你听到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曾经有主持人问苏有朋，文科好还是理科好？他说都好。其实在15岁的时候呢，苏有朋就考入到了台北市最好的高级中学，那时他的成绩居全校第一。高中的时候呢，苏有朋有入选到了小虎队，两边同时兼顾，苏有朋竟然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了台湾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来听到苏有朋的

李志廷生活在一个多文化交融的家庭，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中东和马来西亚混血儿，外婆给他起的阿拉伯名字意思呢是博学多才，希望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李志廷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全校成绩第一，18岁考入到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物理系。要知道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可以说是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大学放在一起的学校，可见这个学校

0: 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橡皮擦，你还记得吗？可见的我

琅勃拉邦的清晨有一点微凉，接受布施的僧人迎着第一抹阳光，人们安宁，人们善良，人们将信仰静静地安放。

湄公河的水啊，你并不那么清澈，但是你却养育着干净的人，比我们更干净的人。

我们何时才能安宁？我们何时才能善良？我们何时才能将信仰静静地安放？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我付出了4200多个日夜，为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一切。可能从前只想得到世界的回应，但如今也得停下来问问自己，面对自己早已为成熟的内心，少年一词何时已开始变得如此难言。结果故事它并没有转变，时间和少年也不会再关联，岁月如吸金之向海汇去，没人能避开时间的规矩。古人常言花还有重开之日，我说朝暮皆为少年之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你是否都还记得？转身不算告别，分离却分不开。
1: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仍然穿着装死时穿的那身衣服，这也是我唯一的衣服，它更加的脏污和残破。我手上玩着一盒火柴，但已经不是我扔在逃生之地的那盒了。叫我的人自我的身后重拍我的肩膀，山西老康丫，他的军装扣子已经全部掉光了，以至于始终得下沉默。
2: 他在春天的星空下困惑。

0: 你。
1: 长明，
2: 钱没花了。
0: 我爱你。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寄予希望嘛，
4: 恭喜您，我们有点点，
3: 恭喜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地头里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所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为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啊，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点点滴滴的事实，这是我们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三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卢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卢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2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燕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2: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2: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

每次听这首歌，整个人都阳光明媚起来了。春天花会开是任贤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据说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边呢就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破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当时拍戏从冬天待到春天，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分明的四季，枯黄的树叶变成嫩芽，白雪覆盖变成一片绿海，所以就写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继续和你请上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每一

生活有时候就会让人感到疲惫，当你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是哪首歌给了你动力和勇气呢？或许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隐形的翅膀》，仿佛能够读懂人的心声一般，属于懂你的歌。继续和你分享到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0: 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他们彼此适合，却又无奈错过。
1: 他习惯把自己丢在热闹的场所。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一张把张信哲带向世界的大碟，没有多少人会记住专辑的名字《心事》，但爱如潮水却是每一个熟悉与了解张信哲的人都知道的。这是李宗盛大哥为张信哲量身定做的哀怨情歌，他的风格内也由此确定了下来。淡淡的忧郁以及男人心碎的声音成为了张信哲以后专辑的主线索。来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爱如潮水》。

未知、选择和改变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时间带着我们经历一段又一段说你好和再见的路程。人生就像一场长跑，会有激情高涨奋力奔跑，也会有精疲力尽缓慢前行，反反复复起起伏伏，让人承担着风险，但只要不放弃，调整好呼吸和状态，总有美好在终点等你。

有没有一个人想让你告诉他，多谢你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他的出现宛如灯火阑珊处下的亮光，你抬起头来不再是无尽的黑暗，而是星辉斑斓。

0: 们感受丰盈。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盈之声。
2: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红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呼噜，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

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当城市喧嚣褪去，耳畔只剩旋律在呼吸，每周一歌，以音乐为舟，载你穿越时光长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主持人月宁。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情感，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戏曲艺术家夏爱青老师，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戏曲世界，聆听他的艺术人生。那么在请出夏老师之前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夏爱青1967年11月出生，1983年承德地区青少年传统折子戏盘丝洞饰演丑妖角色，获得个人表演奖。1989年4月参加省民间舞蹈汇演获二等奖。1989年承德地区第二届新故事大赛中，冯大哈的哈哈时荣获个人表演二等奖。1989年10月6号参加国庆40周年天安门广场大联欢演出。1991年承德地区故事大赛包局长醉酒获个人表演三等奖。1994年八县三区故事大赛日看三乡个人表演一等奖。1994年天津铁兵改工演出获一等奖。1994年11月河北省少数民族汇演剪窗花获一等奖。1995年市群艺馆业务考核中获优秀馆员称号。1997年全省工商文艺汇演除三两获个人表演三等奖。1997年全省文艺汇演小品小草获个人表演三等奖。2004年由于工作突出获县政府嘉奖，至今仍传播戏曲文化，弘扬戏曲精神。夏老师在戏曲领域深耕多年，为戏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风貌不仅是戏曲界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广大戏曲爱好者学习的榜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夏老师。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首先想让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与戏曲结缘的，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上了戏曲这条艺术道路的呢？
1: 我与戏曲的缘分可以说是从小就结下了。我的父母都是文艺爱好者，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艺的气氛中，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去看戏，我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被舞台上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所深深吸引，回到家就模仿舞台上各种人物，向往着将来也能当一名戏曲演员，那该有多好呢。
0: 那您在这个学艺的过程中啊，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和苦难吧，能和我们讲一讲您学艺的经历吗？
1: 我是1979年参加工作，在剧团小班戏。那时候虽然岁数小，但是在学员队里都很辛苦，老师们和校长都对我们比较严格。早晨5点必须南树林喊嗓子，回来吊嗓子，然后上午练一遍功，下午练一遍功。我们那时候除了几个教师之外，还从北京、东北请的文武老师。中间上一堂文化课，文化课学的是历史、古诗，这是必须学的，因为历史人物需要了解。我那时候开坯子戏就是老旦跟彩旦，老旦就是像南北河中佘太君，或是农村一些穷苦婆婆也称为老旦，彩旦呢就是泼辣、幽默风趣，能把台下观众逗得哈哈大笑这种，比如说媒婆、恶婆婆或不孝顺的儿媳妇之类的。戏曲也是来源于生活，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样。

0: 样都得精通。河北梆子呢，是由大秦腔转变而来，唱腔需要高亢激昂，无论演什么样的角色都要深入刻画人物，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学艺的道路确实充满了艰辛，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专业的训练场地，没设备，我们只能在简陋的环境中刻苦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确实
0: 在这个过程中我吃不了苦，也曾经想放弃过，但是通过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就继续努力坚持了下来。
1: 听您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戏曲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有艰辛和挑战，还有那些难以抹去的美好回忆。那么接下来想让您给我们推荐一下您最喜欢的选段。
0: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大灯殿选段金牌调来银牌宣。因为大灯殿是河北梆子代表作之一，剧中王宝钏寒窑受罪18年，苦等丈夫薛平贵之后当上了皇后。这个人物前后差别很大，从挖野菜受苦受累，最后得到了忠贞的爱情，也体现了爱情与女性价值的一面镜子。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大灯殿。

0: 夏老师的大灯殿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戏曲艺术的魅力。那夏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是离不开年轻一代的参与和支持的。您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体会吗？
1: 我一直认为培养戏曲人

0: 人才是我们戏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1: 嗯，
0: 现在112线加油站那里有一个平台，我们每天晚上7点，票友们都会去那里唱河北梆子，还有一些知名人士无偿的给我们提供一些灯光音响什么的。
1: 嗯，
0: 在大多数戏曲爱好者还有广大戏迷朋友的支持，戏曲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也辅导了一些票友，也发展了一些戏曲爱好者，培养他们从不会到一句一句的反复练习，最后都有好多段子能为大家演唱了。
1: 嗯，那在当今的社会呢，戏曲艺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就比如说观众群体逐渐的老龄化，市场份额逐渐缩小等等。那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来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呢？
0: 确实，戏曲艺术在当今社会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首先我们要加大对戏曲艺术的宣传和推广力度。现在戏曲进校园，让我们学生也了解了戏曲，爱好戏曲，然后对戏曲有了一些的认知。惠民演出经常戏曲下乡为老百姓演出，深受喜爱。提高戏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我们要加强对戏曲人才的培养和扶持，为戏曲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政府和社会名界也应该加大对戏曲事业的投入和支持，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俗话说艺无止境，唱到老学到老，我们戏曲工作者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为弘扬民族戏曲发扬光大。
1: 好的，也希望夏老师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戏曲作品，来满足群众对于戏曲的需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夏爱卿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他的戏曲人生和艺术感悟。戏曲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情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爱戏曲，共同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